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五谷丰登，惠救振兴。

0: 图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呵护眼部肌肤，洗舒雅康眼部草本精粹液，
6: 以品质成就口碑，我选九香赖氏。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

0: 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迎各位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牛老师为我们现场演绎《百鸟朝凤》，非常的精彩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唢呐。我记得在吴天明导演的电影《百鸟朝凤》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就是只要学会了《百鸟朝凤》，就算是出师了，可以成为独当一面的唢呐手了。所以由此可见哈，就是《百鸟朝凤》应该是我们。

0: 唢呐曲当中的经典代表之作了吧。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了三位哈唢呐领域的专家老师，也是非常想听一听哈三位对于《百鸟朝凤》的解读。
1: 《百鸟朝凤》这首曲子呢，我认为是伴随着中国的近现代唢呐里边的一个成长史的这么一个标杆性的作品。这首作品最早的时候呢，它是民间的一个乐曲，比如说在山东地区、河南地区，他们都是中原地区嘛，他们的一个曲子叫苔花叫，还有一个叫百鸟音。最早这两个曲子呢，也是民间艺人在某些场合把它拼起来的。这里面呢还加了一些，比如说这个模拟人的说话呀、小孩哭闹啊，类似这样的非不是音乐的，而是生活的一种音色或是语言加进来的。哎，所以它是应用是很广泛的。这个曲子呢，大概到了我们刚建国的时候啊，1953年，我们要参加这个罗马尼亚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要改编这个曲子，因为这一个民间属性啊，它太庞杂，太散，不太适合作为一个呈现给国际舞台的。所以这时候呢，就任同祥老师，他当时还是民间艺人，做了第一次的这种改进，把那些个原来就是飞鸟叫的那部分给去掉了，就是小孩哭闹的那部分都剔除掉了，这是第一次的改革。这个作品呢，在当年的青年联欢节里面还获了一个二等奖。再一个大的变动呢，就是197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国家刚刚恢复联合国的席位，然后呢跟西方一些国家在迅速的建交，这时候我们要派出自己的一个文化使者，我们成立一个叫中国艺术团。这时候呢就再一次把这个作品呢提上议事日程了。但是这一次不是任同祥一个人在干，是有团队，他们都是以任同祥老师这个作品呢作为一个基础，然后这里边呢就会更使这个音乐呢富有逻辑性。
0: 谢谢石老师的分享。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听者哈，听这首《百鸟朝凤》当中里面有那种很逼真灵动的百鸟齐鸣的这个声音，我就觉得啊，这得耗费多大的气力，要练就多少的功夫哈，才可以把它活灵活现的展现出来。
2: 《百鸟朝凤》从普通听众听起来就会觉得它里面很丰富，它就是里面有一些很多的特殊技巧，这是甚至于说是在其他乐器当中没有的。
0: 那一会儿给我们展示一下行吗？
2: 好啊，《百鸟朝凤》当中的一些特殊技巧是运用我们口腔的一些变化来产生的。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最常用的这个技巧，它实际上就是单纯的只用口腔的气息挤压把哨片就吹响了。如果我们正常吹是这是吹，而同样指法我没变，然后把吹的这个技巧和这个长音吹的这个技巧和这个挤压技巧配合到一起，就是低的那个是吹的，高的那个呢就是挤出来的，那这就出来了一个鸟叫的效果。
0: 小鸟在说话了，太有意思了。听说这首《百鸟朝凤》还和我们张老师颇有渊源呢，是吗？
3: 对对对，其实呢，我自己的成长啊，跟这个《百鸟朝凤》非常有缘。第一个方面呢是传承，刚刚石老师给我们介绍的1953年，山东唢呐的著名的民间泰斗任同祥先生，他就是我的师爷，在1950几年的全国文艺政策复兴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然后我的师爷呢就通过自己这个民间吹鼓手的这样的一个高超的技术，还有他的丰富的舞台表现力呢，代表国家参加了很多的世界青年联欢节，获得了这个金质奖章、银质奖章。第二个意义呢，就是他的这个原版的小说是我的老家的贵州籍作家萧江红老师，他的一个小说《百鸟朝凤》被这个吴天明大导演选中了之后拍成了电影。所以呢，这个呢对我来说呢，它也是一份来自于我们家乡的这样的一个亲切。
0: 有这么多的渊源，而且充分的感受到了你对《百鸟朝凤》也是有着深深的情感在里面。对，正如老师们所说呢，唢呐是一个共情力很强的器乐，它能传达出我们人类的很多丰富的情绪。两位老师能在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请我们张老师为我们

0: 难得这么近距离的感受唢呐的能量，太厉害了！我觉得这眉飞色舞啊，这个喜悦喜形于色。
1: 对啊，您听完您都高兴。
0: 对，我都喜形于色了。那您马上要把我带到什么情境当中？
1: 我让你哭出来。对，好。

0: 意犹未尽，如泣如诉的感觉。
1: 是，
0: 老师们啊，我听说有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哈，是说我们一口气最长的那一位可以吹47分钟。
2: 对呀、啊，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巧？
2: 练嘛，就使劲练，保吹上上保，保着吹，饿着也吹，就练出来了。这是一个诀。
0: 对，这个技巧叫什么名字？
2: 这叫循环呼吸，就是一直在吹。
1: 在音不断，
2: 但是我吹的情况下，我还可以自己可以把气吸进去。实际上我们是利用一个技巧，就是当我们要吸气的时候，只用口腔里的气流把它挤出来。嗯，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气管，我们的呼吸道是空出来的。嗯，空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吸气。首先我们要明白，就绝不是说一边吹还可以一边吸，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利用口腔挤压，把口腔里的气挤出来的同时，不用呼气的，这样的话可以进去。
3: 我知道这个非常巧妙的那个劲儿，那个不容易，需要经久的练习。
2: 对，
0: 会不会口腔经常容易感到酸胀啊？我就刚刚鼓了几次气，我的脸都这儿有点肌肉酸胀。
2: 它其实就是这个。看我正常我吹，

0: 你们下班吧，我一直在这睡着。嗯，就这个意思。
1: 太精彩了。嗯、
0: 所以呢，这个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技巧。
2: 这里面的奥妙太深了，老师们啊，我还听到有一个说法啊，大概就是说，一个乐器啊，如果它是以一个字来命名的，那它就是我们中国地地道道的民族乐器，土生土长的，比如说笙、琴、筝。如果是两个字命名的器乐，那它很有可能是从外传入进来的，比如说扬琴啊，等等哈。但我听到了说唢呐居然也是一个从外传过来的，所以想跟各位老师求证一下，这是真的吗？石老师，
3: 是真的。哎，唢呐这件乐器呢，是一件纯纯粹粹的一带一路乐器，不是赶时髦。我们的文献里边有反映，说它是金元遗物，就是说金代和元代时期就有这个流传的这个遗物。包括到了明代的时候呢，明代那个抗倭名将戚继光，他有本书叫
2: 《
3: 武备志》里边也提到了，就是说戚继光他在军乐里边用了这件乐器呢。据我的研究呢，它是在14世纪左右的时候，差不多就是我们元那个时候，在波斯一带啊，在中亚一带，才出现了现在我们看到这种传统唢呐的这个样子。唢呐这个乐器呢，在中国为什么这么流传这么广呢？首先是它进入了中国的这个戏曲的伴奏体系。那我们知道，过去的戏曲，那城市里有戏园子呀，农村里面只有

0: 记台子是吧，那么远的这个距离怎么把音乐声音传出去，那么唢呐这件乐器的嗓纹是特别大，声音传得远，那它作为一个旋律乐器是非常合适的。再一个呢，唢呐它真的是深入到了中国的民间的这种人的生活的礼仪程序里面，所以以至于人们呀经常忘了它从哪儿来，它要往哪儿去，
1: 对，
0: 就这么个意思。
1: 我始终认为它是一件世界性乐器。有一次我在埃及演出，晚上突然间在酒店大堂里面锣鼓喧天，唢呐声声，哇，热闹极了。好家伙，他们娶媳妇呢，埃及人娶媳妇，哇，吹唢呐，也是这么大的唢呐。我跟你说，那个整个感觉，我觉得好家伙，我觉得我就是回老家了。哎呦，这是我第一次我在国外体会到唢呐，我说这儿也有唢呐。后来我就特别好奇，我说看看，后来我发现，你看，印度有唢呐，
2: 印度唢呐，
1: 对不对？然后这个像说
2: 尼泊尔、
1: 伊朗，也有唢呐，
2: 伊朗、
0: 缅甸
1: 也有唢呐，缅甸都有唢呐，越南、朝鲜，这就更不用说东南亚一带，
0: 特别远，你们都想不到。
2: 土耳其、
0: 马达加斯加
1: 啊，哇，也有唢呐，
0: 非洲中部的大岛有，
1: 对。
3: 他们都叫唢呐吗？还是有不同的称呼？
1: 它不叫，就是它只是说这个乐器，哎，乐器，
0: 这件乐器。
1: 然后你看，包括欧洲，欧洲什么呢？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双簧管，它和唢呐是一个祖先，只是后来它浑身上下加了好多的键子，然后呢进行那个什么乐器的不断的改革，然后呢形成了现在的西洋管弦乐当中最常规的一个乐器，那就是和唢呐的发声原理，整个腔体内层结构完全一样，
0: 同源乐器。
1: 对，
3: 同源乐器。老师说了这么多，我都迫不及待想听一听那国外的唢呐的声音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张老师就演奏这个阿拉伯那个用我们中国的唢呐可以演奏非常形象。
3: 太好了，期待。

0: 我一直很好奇啊，唢呐，尤其是传统唢呐，它小小的身躯怎么能发出这么宏大的能量和声量的？
1: 这个差电了。
0: 您骗我。
1: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唢呐为什么它生生不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声音大。
0: 嗯，
1: 这是个巨大的优点。
2: 对，
1: 你想想我们这个过去没有电吧？而且又是在广场或者是在户外，那这个声音怎么能传得那么远呢？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唢呐人唢呐魅力啊。实际上呢，它还跟它的这个乐器的构造有关系。这个就是我们唢呐叫哨片，
0: 嗯，
1: 也叫哨子，它是发声的整个这个乐器出声的根源、源头。
0: 嗯，
1: 它很重要。想不想听听它出什么声？
0: 不借由底下的这些部件，它也能出声啊？
1: 当然了，而且它还是一个小小的乐器呢。
0: 嗯，
1: 你听听啊，
2: 能吹旋律啊，
1: 是吧？它可以学鸟叫，很形象。
0: 嗯，
1: 它是，你看它、
0: 嗯，
1: 哎，想想，这就是我们的根源。
0: 这个声儿都已经不小了
1: 啊！我在想，可能最原始的时候，原始人可能就是把这个芦苇采来以后，哎，把它哎可以吹响。
0: 嗯，
1: 但是它的变化还是觉得不够，怎么办？哎，加了这么一个，哎，这个我们叫专业叫信子，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铜管
0: 儿。嗯，
1: 哎，加上这个铜管以后，它的声音就变了。那么在我们河南安徽他们有一种乐器就是哨片，

0: 插一个铜管，
1: 是吗？
0: 哎，他然后他们演奏
2: 就是卡戏，
0: 卡戏我们叫卡戏，或者叫纳子，他们就是吹戏的。是不是出来旋律了？你看
1: 他这个乐器好方便携带呀。
0: 他呢最早的根源的时候，他唢呐哨片这么少，他呢通过这个小管，他到下端的时候它就变粗了，它就形成了一个喇叭状的，是不是？哎，一个锥体的。
2: 对，
0: 哎，由小逐渐变大，哎，变大以后呢，它插到这个木头管上以后呢，木头管也是由细逐渐变粗，越来越粗，越来越粗，怎么样？声音就越来越大。
1: 扩音的过程
0: 开始扩。哎，你看这个。你仔细看一下这个唢呐杆，你看从这面看的时候是不是越来越大，越来越粗，然后你再反过来看是不是越来越细？
1: 对，
0: 哎，它就是一个锥体。
2: 就实际上它这个唢呐从芯子到杆子都一直在扩声。
0: 对，对，
2: 一直在追求扩声。
0: 对，它就是越来越扩，越扩越大，越
2: 扩的还不够，就加上碗了。
0: 对。加碗也特别有意思，我就在我说这个古人啊，他特别的智慧。尤其我觉得，因为唢呐在新疆地区它是木碗的，如果说加一个木碗的话呢，它的就是这样的声音。但是我们就加了一个什么金属，
2: 改变音质。
0: 哎，你看，然后我们再吹，音色统一的。
2: 对，
1: 是。
0: 所以这个金属碗啊，它不是说这个材质方便，用这么大的这个扇面的这样一个碗，金属的好像是不是容易制作，
2: 不好加工。
0: 所以但是呢，你看加了金属以后它变得怎么样，音色上下统一了。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然后到了金属碗的时候，而且它起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扩音作用，声音更大，是吧？
1: 终于懂了，太棒了。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

0: 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健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牛老师啊，我看您今天带了这么多形制各异的唢呐，长短粗细都各不相同，而且跟我印象中的传统唢呐长相完全不一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吗？
1: 对，这就是我们最接近传统唢呐的唢呐了，是吧？我们现在的我们称它叫传统唢呐。
0: 是。
1: 那么到了近现代以后，我们民族音乐这个发展以后，出现了改良唢呐。你看我这叫高音加键唢呐。十二个半音都可以吹啊。然后呢，中音加键唢呐。你看这个是不是高？越高它就越小。然后呢，中音，是吧？然后次中音，比中音又大了，你看是不是啊？
0: 也更粗了。
1: 然后这个太长了，以后还拐个弯儿，要不然太长了啊。然后还有更大的呢，你看这个低音唢呐，哇，三折，这样的话就更大了。越小，声音越高，越高亢嘹亮；越大，越低沉浑厚，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形成了合唱队的四个声部一样。
2: 对对对。
1: 唢呐也是高、中、次中、低，包括我们还有贝低音唢呐，它就是声部嘛。它这个唢呐家族越多，它这个跨度越大，其实它的表现力就越强。
0: 石老师，
2: 其实这个乐器的改革呢，我们认为是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文化因素，比如说我们建国之后的这个专业音乐体系的建立，还有我们的作曲体系啊，是在学西方古典和浪漫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正是这些个作曲的技法推动着这个乐器在改。

0: 西方的管弦乐队的早期也一样是这样。
1: 嗯，
0: 乐器跟不上发展，我改乐器，改乐器之后呢，这个乐器吸引了作曲家的注意，我给你写曲子，然后滚动滚动，这样就乐器也在不断的改革。其实不光是唢呐在国家在专业音乐层面，就是在民间，它也有不同的变形记。
1: 对
2: 啊，作为青年一代传承者，也是这个文艺工作者来说的话，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首先要做好传承，守正。那么另外呢，也需要通过我们学习的这些音乐语言技术技巧舞台表现之后呢，再发挥出我们青年一代的这个新时代的新作品新风貌新的声音。我也与我们的青年一代作曲家一起创作或者是打磨了一些新的作品，当中呢有一些尝试，比如说唢呐他演奏这个国潮风格的作品，再不包括唢呐与电声乐队的合作，然后唢呐也尝试一下演奏波萨诺瓦、Tango 这样的作品，等等一系列。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整个这个唢呐的整体的这个发展上面，我相信一定是既能表现我说生生不息的朝气，也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我们新时代的这种声音。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

0: 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0: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不要鼻塞，
12: 不要流涕，
13: 不要头痛。
1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5: 真正讲到法国歌剧，那上演频率最高、知名度最大的一定是他们。他们的曲作者比才，哪里人？巴黎人。35岁的时候，他开始创作他们。那么这个作品对他而言是一个大型作品。这个大型不仅仅指的是整个篇幅比较长，在音乐的风格当中也是多种多样。所以他把很多欧洲的一些民间音乐的形式，甚至很多是来自西班牙等等，都放在了他的这一部《他们》之中。最终创作完成。

在歌剧当中，很多意大利歌剧当年都是乐队只是一个伴奏功能，你的咏叹调唱着，他在底下拖着，但是到了比才手上，乐队担任了更重要的角色，他跟声乐的表演是共同为大家营造这个歌剧的氛围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2: 是。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风从天门穿过去，山一下就有了声音。
1: 靖边溪的水一路都在唱歌耶。
2: 在这里吹笛子，风就会拖着笛声走路。

0: 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铬。

0: 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

0: 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9: 有点东西啊，
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9: 太懂了吧？
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8: 有事说话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柯于安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宁夏，小时候总看到我妈一边织毛衣一边哼着这首歌，那温柔的调子伴着毛线团的转动，是我童年里最温暖的画面，也是她的青春印记。
0: 河北唐山的山那边也给我们留言说，小时候夏天晚上，奶奶在院子里铺凉席，我躺她腿上数星星，她摇着蒲扇唱这首歌，蚊子咬了也不觉得痒，想点播宁夏，回不去的夏天，回得去的想念。
1: 还有一位我们央视频的好朋友蛋仔包饭留言说，高考那年的夏天，晚自习停电，全班点着蜡烛唱歌，唱的就是宁夏，烛光一晃一晃的，大家的脸都亮堂堂的，想点这首纪念那个再也回不去但永远发着光的夏天。
0: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我们就把这首宁夏送给大家，送给所有的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上海的魏乐良，他说，今晚刚在市集舞台上唱完《莫吉托》，下台到现在心还在跳。作为新晋歌手，上台前我手心全是汗，结果前奏一响，台下好多人跟着大合唱，还一直夸我唱得好，感觉之前的排练没白费，太值了。点一首歌纪念一下。
1: 恭喜你，恭喜你，新晋歌手第一次被认可的感觉，是不是就像心里面放了一场大烟花？你从紧张到享受，从一个人练习到一群人陪着你唱，这就是舞台送给一个歌手最好的礼物。
0: 那就把这首《莫吉托》送给你，也送给，晚上的时候跟你一起完成出舞台表演的所有的观众。

那时年轻的你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的发香？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派。

0: 怨气。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嗨，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陪我从学店走到礼堂留言说，今天想点一首《热恋情节》。虽然520那天缺席了与女友的见面，因为工作的原因要奔跑在全国各地，但我的心一直都在他那儿。谢谢咱们节目组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祝咱们节目越办越好。
2: 看来这位朋友还是心挺细的啊。比如说大家造出来的这个节错过了都会觉得遗憾，这证明呢就是挺在乎对方的。但我觉得能陪你走一辈子或者是想跟你走一辈子的人，他可能不会在意这些细节。
1: 而且我觉得真挚的爱就是能够把平凡的每一天都过成节日。热恋情节送给你和你的他，愿你们的热恋不在某一个节日，而是在每一个想着对方的平常日子里，在见面的时候好好相处，见不到的时候让他知道你一直都在。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来自广东珠海的荣子书说，今天想点一首草莓牛奶冰淇淋，最近刚交了男朋友，一到周末的热天就一起去买冰饮，这首歌的调子甜得很，听着就让人想起满嘴的草莓味儿。现在我满脑子都是他，喜欢一个人真的藏不住，太上头了。
1: 那他把这个冰淇淋比喻成了感情，对吗？
0: 嗯，
1: 草莓牛奶冰淇淋，这大热天咬上一口确实是特别的过瘾。那说什么呢，只希望你们的爱情真的像你们夏天的那一口冰淇淋一样，热的时候呢可以为自己解暑，
0: 嗯，
1: 然后平时吃完早饭午饭晚饭的时候呢咬上一口心里发甜，希望你们的爱情也是这个味道。
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甜甜的歌送给你们。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0: 嗨，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湖北武汉的梁庭月，当年从同学的磁带里听到了这首歌曲《我是一只鱼》，真的惊艳到不行。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为了看一场任贤齐的演唱会，我寒暑假天天去打工攒钱，后来终于坐在了台下，听着全场大合唱的那一刻，感觉自己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0: 而且我觉得你靠着自己的打工攒的钱买的演唱会的门票， 那这种收获感也非常踏实。
1: 是的，
0: 我还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个暑假去打工摆地摊卖鲜花。哦，然后呢一天晚上我跟同学可能会赚几十块钱，然后你到了饭店呢可能就点一碗饭点两盘菜，但是我跟你说吃的特别特别的香。
1: 对，自己的劳动成果。
0: 没错没错，所以我真的觉得所有的年轻朋友要跟这位朋友学习，对不对？自己的幸福要靠自己的双手努力奋斗得来，这才是非常踏实的。我们把这首《我是一只鱼》送给你，别忘了自己为了买演唱会的门票努力付出的那些天。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广东珠海的荣子书留言说，大中午外面热得像个大烤箱，我躲在空调房里听这首《热铁平房顶的夏天》，听着听着脑子里全是我暗恋的那个男生，其实打字说出来自个儿都挺害羞的，但是就是好希望他也跟我喜欢他一样偷偷喜欢着我。
1: 这个暗恋这种事呢，就像是夏天的热浪一样，就是你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会把你包围得特别的紧，你希望他也偷偷的喜欢着你。这个偷偷啊，就是喜欢不一定要大声的说出来，在心里藏着一份甜甜的猜测，这也是我们青春当中才会有的特权。
0: 是的，不如就把这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送给你，大胆的去试探一下，愿你的夏天有热浪，有期待，也有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0: 呀呀，谢谢。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3: 嗨，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啊。央友圈的好友柯于安留言说，想点一首《七里香》。我妈总说啊，这首歌让她想起她上学的夏天。哇，你的妈妈很年轻啊。原来她的青春里也有蝉鸣、西瓜和满街的七里香。还有一位手机用户186尾号2018的朋友说，点一首《七里香》，因为前奏一响就是夏天的感觉。这首歌让雨后蝉鸣和青春的画面融合到了一起。
2: 我这里也有两位朋友点播了这首歌。这位呢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篱笆里的小蘑菇说，高中那会儿暗恋隔壁班的男生，把《七里香》歌词抄满了笔记本，现在笔记本早没了，但是听起前奏还是会想起那个夏天。另外一位来自河南信阳的网友小鹏的传说，大学宿舍老六追姑娘，在楼下弹吉他唱《七里香》，跑调跑到姥姥家，姑娘没下来，但我们笑了一整晚，青春真好呀。
3: 哎呀，这首歌里边呢不光有夏天的味道，还有青春的味道，这么宝藏的一首歌，难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CMG 夏日歌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陕北的朋友们，陕北的老乡们，你们好吗？我是主持人龚韵希。
1: 爱唱歌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榆林，我真的太喜欢这个城市了。中伏天我们在这儿感受到了难得的清爽，但是心里呢又感受到了榆林朋友们的热情。
0: 没错，属于我们的夏日歌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星火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星火，让我们一起丢掉烦恼迎接快乐吧。
2: 这个夏天我们有好歌，有晚风，有热爱，有你们，让我们一起以夏天的名义做听歌的搭子，乘清凉的晚风一起欢歌。

0: 有请梁汉文带来歌曲《当年情》。
1: 你们会唱吗？

0: 谢谢你们。
1: 在这里选择了一首《一世一次恋爱》，
0: 谢谢。

0: 谢谢梁汉文，这边有请。
1: 谢谢。
0: 哇，刚才两首歌特别好听，像我这种完全不会说粤语的，每次去 K 歌就特别想学粤语。
1: 学一下嘛。
2: 哎，那我们今天就正好了。你看，我们今天粤语的旋律响起来，大家的回忆情谊都涌上心头了，又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聚在一起，咱再多唱两首好不好？
1: 好啊。
0: 我们大家跟着一起学起来，好不好？
1: 唱什么歌？
2: 我们这么多热爱音乐的朋友在一起，不如先来一首《朋友》，好不好？
1: 那首谭咏麟老师的那首吗？是吗？我简单唱几句嘛。
2: 好，
1: 你们会吗？我们一起唱啊，唱最后三句。

0: 还挺想听一下这个榆林话版的。
1: 榆林话版，
2: 哎，榆林话版是什么样？现场有朋友可以给我们演绎一下吗？朋友，听着好质朴啊。
0: 那我还要点名，我还想听一首《千千阙歌》。
1: 你们会唱吗？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我们感谢汉文今天带我们用老歌感受到了曾经的温度和温暖。哦，那我们接下来要切换一个频道喽，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要继续嗨唱，拿出你们的热情好不好？ Yeah！ 有请大粉乐队带来歌曲《献给永远的》。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

0: 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

0: 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怎么样，过不过瘾？我看到我们台下的星火小奶罐也兴奋的不行呢。伊利星火配方奶粉融合同仁堂配方，让您安心孝敬长辈。
1: 从燃情的声浪到经典的旋律，从动情的呢喃到青春的酣畅，伊利星火配方奶粉有19种营养，而我们的夏日歌会也有品不尽的味道。
0: 榆林的夏夜是清凉的，但今晚的榆林是热情的。
1: 接下来全场的朋友们，我们热度不减，欢唱不停，让我们释放激情，一起
2: 燃歌仲夏。
1: 有请庄心妍带来歌曲《再见只是陌生人》。
3: Hello， 夏日歌会的小伙伴。

庄心妍，你们好。你们准备好跟我唱接下来这首歌了吗？好，那一定要大声唱，好不好？把你的音乐响起。这首歌你们会唱吗？那我们第一句的时候，大家一起整齐的唱，好不好？看一下哪边唱的比较大声呢？准备好啦，我数拍子哦。

请麻原诗人

0: 无界，快乐无限。让我来看一看场下的朋友们，首先是八零后在哪里？你们好。九零后呢？欢迎大家。还有非常多的年轻人，零零后在哪里？
1: 零零后是我们今天的主力。哎，
0: 还有非常多的小朋友，是不是？一零后，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有些歌呢，听着听着我们就沸腾了，无关年龄；但有些歌听着听着人就安静了，可能这就是共情。还有那些充当过我们个性签名的歌词，大家还记得吗？我相信无论时光如何流转，这些歌词会永远地留在我们心里，是曾经，是梦境，是经历，我想更是难以忘却的记忆。
3: 有请孙露带来歌曲《光阴的故事》。

0: 谢谢谢谢小娟和小强，欢迎两位来到聊天区。
1: 其实每次听到二位轻轻柔柔的歌声，就觉得特别的温柔和治愈，有一种平静当中的欢喜，有这种感觉吗？
0: 那刚才我们感受了温柔的晚风，还想不想继续感受一下温柔的吉他？
2: 想。
0: 小强老师

0: 咱俩都不敢接话了，
1: 对，
0: 太温柔了。
1: 二位平时说话这么温柔，在家会吵架吗？
2: 那要看什么事情。对，如果我想吃冰棍，但是小强说这对你身体不好，我就会生气，
0: 然后就把它唱成歌。变成生活的素材了哈。但我觉得二位这样其实就是我们最向往的爱情的模样。马上七夕节也要到了，我们也借二位的歌声祝天下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爱和幸福。
3: 有请李慧珍带来歌曲《习惯》。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这两天我在榆林走了走，逛了逛，发现咱们榆林既陕北又不陕北，因为榆林是多省交界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同时看到沙漠、草原、湖泊等等不同的景致。同时这里呢，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特色，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拍照打卡的地方了。现场有没有小伙伴愿意当我们俩的导游？
5: 但是作为我们的歌会导游，有一点小小的要求哦，就是必须跟我们一起唱起来，大家行不行？行！我相信难不倒我们爱唱歌、会唱歌的陕北朋友，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畅游，在音乐中行走。

0: 春夏日，青春畅想。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
1: 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欢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好歌不停歇，夏日一起唱，祝大家晚安。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夜深人静，天如水。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微风暗暗送幽香。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悦熙，欢迎收看。

0: 看今天的节目。
1: 提到《倩女幽魂》，您是不是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王祖贤淡淡哀愁的眉眼和哥哥张国荣饰演的宁采臣呢？其实这个片名的创意来自另一部经典电影，那就是由邵氏影业出品、李翰祥执导、赵雷、乐蒂联袂主演的1960版《倩女幽魂》。影片将故事放置在古韵中的烟雨江南，用细腻的视听语言编织了一段浪漫的人鬼情未了。整部影片的配乐均由著名作曲家姚明所作，他的音乐对渲染影片气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影片开篇，一阵由低音提琴和竖琴交织的诡异音响突然袭来，紧接着一个让人感到不安的竹笛旋律飘出，配合穿插在其中的琵琶轮指和风铃轻响，好似冤魂在暗处啜泣。这种轻旋律重音响的非传统设计瞬间将观众拉入了生人勿近的幽冥氛围。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影片，沉浸式感受这场诡异的奇境之旅。

0: 你恨什么？没房子就没房子好了，说话客气点。
1: 对不起，对不起。
0: 有种，有种去打清兵去。
2: 对不起，对不起，小伙计不懂事，您多包涵点。对不起，房子都给军队和难民住满了。
1: 附近有什么寺院没有？
2: 附近没有，北郊十里倒有一间金华寺。
1: 好极了，谢谢你啊。
2: 哎，客官，那可不能住的呀。
1: 为什么？
2: 听说那儿闹鬼。
1: 哦，闹鬼，我倒要去见识见识。

0: 哎，客官，
1: 好吧，不要。是吧？
2: 客官，你看哪个？
3: 金华寺哪位去？
4: 金华寺，
5: 不去。
6: 哎，哪去？客官。
3: 啊，是你呀、啊，北郊金华寺。
6: 金华寺，对不起，另外找人吧。
3: 哎，怎么你们都……
6: 哎，你没听说过，那闹鬼呀、啊，娶一个死一个，做人只能死一回。哎，我就留着慢慢的死吧。
3: 哎，我多给你两个钱好了。
6: 这么的吧。我送你到庙门口。
3: 好，
6: 看在钱的份上，走吧。
7: 哎，这小子，要钱不要命了。

0: 壮士，请问壮士，这儿庙里的方丈在哪儿啊？
1: 这庙荒芜已久，没有主持
0: 啊。我想在这儿借住两天，不知道壮士肯不肯容纳？
1: 我也是借住此地
0: 啊，
1: 能找着客店最好，不要住在这儿。
0: 哦，是不是这儿不大干净？
1: 什么意思？
0: 听说这儿常有鬼没出现。
2: 哦，信是则有，不信则无。
0: 哎，对极了。所谓邪不侵正，为人正大光明，即使有鬼，何惧之有呢？
2: 嗯。天色不早，如果一定要在这儿住，难舍楼上安顿。
0: 我想

0: 好极了。
1: 哦，是你呀、啊！
0: 壮士歌如洪钟，乱臣则子闻之丧胆，见似游龙，可驱胡虏以尽中原。
1: 公子过奖了，我已经没有这个壮志。
0: 方今天下纷乱，群雄四起，以壮士这身武艺，

0: 还没请教壮士尊姓大名。
1: 燕赤霞。
0: 听燕兄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1: 我祖籍陕西。公子
0: 我姓宁，草字采臣。
1: 哦，宁公子是上京赶考的。
0: 自幼倒是略读诗书，可是无异于功名富贵。
1: 哦，
0: 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诸侯。
1: 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天下纷乱，群雄四起，国家正是用人之际。难道宁公子也要学我这一介武夫归隐山中？
0: 唉，中原尽被清兵所据，到处奸杀强掳，无恶不作，加以洪承畴、吴三桂之辈助纣为虐，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据说就杀了我们无辜百姓190几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无奈家母年事已高，需人奉养，因此忍辱偷生，实在于心有愧。
1: 以宁公子的看法，中兴大业尚有可为吗？
0: 本朝的疆土还有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云贵，正规军就有几百万，再加上各地绿林豪杰所领导的义师，不下几千万，怎么说势不可为了呢？而且台湾的郑成功隔海而治，有险可守，是我们中兴最大的希望。
1: 唉，国破家亡，兵败身穷，招魂儿湘江有泪，从军儿楚国无悬。

0: 天色不早，宁兄旅途劳顿，早点安息。
1: 是。

0: 壮士秉烛夜游，雅兴甚好啊。
1: 天昏地暗，此营鹰之火，聊胜于武啊。
0: 如此说来，要沾武兄之光了、啊。有何赐教？
1: 早点安息吧。

画阁年年在，惆怅花容改。中天明月旧团圆，似笑丹青孤枕。

0: 小倩，快点来替姥姥看看。
1: 啊。
2: 小倩，快来呀！
0: 哦，来了。
3: 来来来，快来给姥姥看看吧，她拿了一手好牌，不知道出什么了。
1: 出这个。
4: 哦，二条。
1: 对，
4: 一万条。刚才你在外面跟谁说话来着？
1: 没有啊。
4: 没有，我明明听见你在跟人说话吗？
1: 啊，刚才我在外面弹琴，好像有人在偷听。
4: 是吗？怎么了？
1: 弹着弹着弦断了。
4: 哦，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人呢？
3: 也许是赶考去的读书人路过此地，在东院住的，那也不会闯到我们花园里来呀。那么就是我们的小倩想难了，想疯了。
1: 四爷您，
4: 依我看呢，一定是个鬼。
1: 鬼？
3: 嗯，八成是个鬼。
4: 哎，一定是个鬼。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
8: 打喷嚏，
9: 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5: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1960年，彼时的邵氏影业怀揣着进军国际市场的雄心，开始寻觅一部能够展现东方魅力的佳作。他们找到导演李汉祥商议，最终将目光锁定在蒲松龄《聊斋志异》的一篇《聂小倩》，决定将其搬上荧幕，并最终定名为《倩女幽魂》。

李翰祥认为这个故事的情节曲折离奇，充满了戏剧张力，足以牢牢抓住观众的目光。更重要的是，他还处处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于是主创团队开始以此为蓝本进行二度创作。为了让故事更显集中紧凑，影片只保留了蒲松龄原著的前半部分，并加入了宁采臣为小倩修润词作、画作题诗等情节。下面就让我们伴随着聂小倩的琴声，再一次走进这部影片。

0: 你什么人？半夜三更闯进人家院子不算，还要私入闺阁，你有没有受过教养？
1: 哼，看你样子倒像个知书明理的人，怎么会如此荒唐？真是个斯文无赖。
2: 请小姐万分原谅，我因为听到琴声，又看见这首词，兴之所至，忘其所以，实在冒昧失礼。
0: 西鸳鸯，宿鸳鸯。宿，男成眠，不成眠，不，这两字改的有道理。
2: 小姐过奖了，唐突之处请见谅。
0: 哎，还没请教先生。
2: 哦，我姓宁，名彩臣，是在前院借宿的。
0: 哦，宁先生，失敬了。我在填这首词的时候，也觉得这两个字用得不很恰当，可是怎么也想不出更好的。金先生这么一改，
2: 本来用你原来填的两个字也未尝不可，不过照字义上来讲，用这两个字比较恰当一点。
0: 嗯，是啊。

0: 画得不成样子。
1: 画得好极了，小姐真是多才多艺。
0: 没有经过名师指点，闲来无聊随便画的，请先生别见笑。
1: 哪里，好，真好，是一幅画中有诗的好画。
0: 您说的这么好，可是还缺少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缺什么？
0: 缺少一首诗中有画的好诗。
1: 哦，对对对，好画不能够没有好诗。
0: 承您赏识，就请您大笔一挥吧。
1: 我哪儿成呢？
0: 怎么，是我画的不好，配不上您这诗？
1: 哪儿的话，既然这么说，我只有

0: 十里平湖绿满天，
1: 玉簪暗暗惜华年。
0: 若教雨盖长相护，
1: 若教雨盖长相护。

0: 你是谁？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
2: 姥姥，她是……
0: 你少说话！你到这儿来干什么？说呀！偷偷摸摸，夜入深闺，勾引良家妇女，哼哼，我只知吐。
1: 老太太，您误会了。
0: 什么误会？不要脸的登徒子，简直是下流无赖，还不给我滚出去！
2: 姥姥，
0: 住嘴！听见没有？还不给我滚出去！

0: 宁先生睡了吗？
1: 哦。
2: 小姐，
0: 宁先生，为了刚才的事，我怎么也睡不着。姥姥就是这个脾气，万望先生见谅。
2: 哎，为了这么点小事，何必劳动小姐呢？其实都怪我不好，要不是深夜闯入贵府，也就没事了。
0: 可是姥姥不问青红皂白就无理辱骂，也太不对了。
2: 哎，老人。

0: 小姐，小姐是，
1: 我本想请先生顺便提完这首未尽的诗，既然建议，算了。
0: 都怪我不好，让我蒋公赎罪吧。
1: 暗夜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恐惹闲人议论吧。

不能这样，你赶快回去吧。小姐，你我都是知书达理的人，人言可畏，千万使不得。站住！要是把楼下的燕先生吵醒了，你我都不好看。快回去睡吧。你放心，今晚的事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

0: 燕兄早。
1: 早，这么早上哪去啊？
0: 去收租。
1: 啊，应兄
0: 啊，
1: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0: 很好，谢谢。
1: 没有听见什么？
0: 没有。
1: 也没有见到什么？
0: 没有啊。
1: 哦，回见吧。
0: 回见。

0: 请问前面这个庙可以借住吗？
1: 这个
0: 因为客店里都住满了，想在这暂住几天。
1: 房子倒有，你进去看看。
0: 好好，谢谢。
1: 这幅画是刚才那个小姐送来。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

0: 我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6: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倩女幽魂》中，李翰祥导演对角色的塑造尽显文人风骨和艺术巧思。对于赵雷饰演的宁采臣，他忠实于蒲松龄原著的精髓，将其打磨成一位品行高洁的书生形象。而对于乐蒂饰演的聂小倩，李翰祥则注入了更为丰盈的个人解读。在他眼中，《聊斋志异》绝非简单的鬼怪故事，更是一幅带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古风画卷。于是荧幕中的小倩跳出了勾魂女鬼的单一框架，化作一位富有诗书的古典才女。月光下她轻拨琴弦，书案前她漫展画卷，不仅让女鬼形象有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厚度，也让这部影片始终呈现在古风氤氲、含蓄淡雅的氛围中，体现了李翰祥导演对于东方美学理解的至高境界。

0: 哦，哎，您有什么事情吗？
1: 我找个人。
0: 找谁呀？
1: 刚才进来的那位小姐。
0: 小姐？我们这儿没有小姐，刚才也没有人进来过。
1: 哦，也许我看错了。

0: 这位先生是
1: 啊、哦，我随便看看，
0: 请便，请便。
2: 这位先生说刚才进了位小姐，我跟他说没有，他还不相信呢。
0: 嗯，
1: 对不起，打搅了。
0: 没关系，没关系。

0: 这幅画是刚才那个小姐送来表的吗？
1: 这幅画挂在这儿已经十几年了。
0: 啊？
1: 您找的就是这个画这个画的人呐、啊？您认识他吗？
0: 我不认识他，不过我很喜欢这张画。
1: 嗯，
0: 这人呢？
1: 他已经下世了。
0: 啊？
1: 说起来真可怜，大概是十几年前吧，有一位上任的县官路过这儿，他的女儿忽然得病死了，据说这个画就是他女儿画的，他为了追念他的女儿，就把这幅画拿来叫我裱，没想到这位县太爷上任之后没有多久也死了、
2: 哦、
1: 所以这幅画就像个无主孤魂的似的，在这儿挂了十九年了。
0: 那这县太爷官印怎么称呼？
1: 好像是姓聂，叫什么名字嘛？不清楚了。
0: 哦，那这画上的诗
1: 啊。

0: 走，在哪儿啊？就在后边。
1: 就是这个，整天的疑神疑鬼的。

0: 可是现在，
1: 现在怎么样？宁兄真的看见鬼了？
0: 没有。
1: 嗨，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宁兄啊，话可又说回来，深更半夜的，要是真有个小妞，就算她是个鬼，那我宁愿抹

见父母了，可是娇妻美妾也是不可少的，不然十载寒窗岂不付诸流水了吗？啊，哎，宁兄以为如何？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昨夜过房先生给姥姥知道了，
0: 又被姥姥责骂。
1: 岂止责骂呢？
0: 怎么了？是姥姥打的？那你赶快回去吧，要是姥姥知道了又麻烦。
1: 不，我不回去，我永远都不回去了。先生，请您带我离开这儿吧，就算给先生做牛做马，我都心甘情愿。

0: 万万不可。
1: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先生，你难道见死不救吗？先生，请你可怜可怜我，带我离开这儿吧。姥姥骂我、打我，我都能忍受。可是我不能违背良心，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0: 嗯。小姐试想，昨天晚上姥姥骂我登徒子，勾引良家妇女，要是小姐真的跟我走，岂非陷我以不义？再说这是府上的家务事，你知道我是无能为力的。

0: 既然先生不肯带我走，我在此地也无法再住下去了。单身女人带着这个路上不方便，就送给先生略表寸心，也不负你我之遇之情。
1: 不，小姐，我不能无故受人家的财物。
0: 那么就算酬谢先生给我题诗的吧。
1: 我不能受，文章本无价，题诗送同好。小姐要是不把他带走，可别怪我无礼，我要把他扔出去。
0: 先生真是忠义之士。

0: 你今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有句话问得很奇怪
1: 啊。
0: 我是瞎问的，你是不是看见那边有人住？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13: 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燕兄，
1: 应兄不老实，昨儿个我再三的问你，你都守口如瓶，现在你全明白了吧？不过你不用怕，做人只要心地光明，做得正立得正，邪不敢侵正。
0: 对。

0: 你又来干什么？
1: 我有话要告诉先生。
0: 我不要听，你给我出去。
1: 先生，我不说也许先生已经知道了。老实讲，我不是人，我是鬼。
0: 那么你我阴阳有分，人鬼有别，还有什么可说的？
1: 我虽然是鬼，可没有害先生的心。阳间有可憎之人，阴间也有可亲之鬼。今天我是为救先生而来的。
0: 救我？哼，我只听说鬼会害人，我可没听说过鬼会救人。再说我有什么灾难要劳驾你来救的呢？
1: 今晚三更，姥姥要来伤害你的性命了。
0: 我跟他无冤无仇，我不犯他，他为什么犯我呢？
1: 跟他无冤无仇的人死在他手里的已经数不清了，凡是到这儿来住的人没有一个跑得了的。
0: 那楼下的燕先生？
1: 他跟别人不同，他是个剑客，姥姥不敢惹他的。
0: 咱们说他真的要害我？
1: 前天晚上他叫我拿美色来迷惑先生，昨天晚上他又叫我拿罗刹鬼谷变的金元宝来诱惑先生，不料先生见美色不起淫心，见黄金不生贪念，使得他无法下手。今天他恼羞成怒，绝不放过先生了。我因为看出先生是个正人君子，不忍见先生横死老妖之手，特地来告诉先生。
0: 那你为什么帮着他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
1: 我本是官家之女，客死此地，被老妖威胁，有人害命，让他吸血，这种寡廉鲜耻的事情实在不是我自己愿意做的。
0: 那你为什么不离开呢？
1: 孤魂弱女，势不能敌，除非先生能不显鬼魅，沉我于彼岸，否则沉沦苦海又难超生了。
0: 你说我可以救你，怎么个救法？你快说，只要我能力所及，我一定救你。
1: 你今儿白天看到乌鸦哀鸣的白杨树下，就是我葬身之地。如蒙不弃，请将我的尸骨运回故里，此恩此德，来生犬马图报。
0: 小姐，我一定遵命。
1: 现在雨过二更，三更一到，老妖就来害你了。赶快到楼下去，求那姓燕的让你同睡一房，或者可保平安无事。你赶快下去吧，我走了。

0: 宁兄，宁兄，
1: 啊，
0: 有事吗？
1: 没有。
0: 你看见什么了？
1: 没有。
0: 那么你听见什么了？
1: 啊，听见。啊，好像听见燕兄在叫我。
0: 我叫你？没有啊。
1: 啊，那就怪了。
0: 来来，喝点酒压压惊。
1: 哦。
2: 八成你看见鬼了吧？子不语怪力乱神，再说邪不侵正，既是有鬼，何惧之有呢？
1: 哎，是，
2: 要是真的有鬼，也自当有神，以宁兄的忠厚真诚，神明也会保佑的，不要怕，回去睡吧。
1: 刚才辗转难眠，如果燕兄不嫌弃，愿与五兄做彻夜长谈。
2: 人生难得一知己，与知己的朋友谈些知心话，本是人生乐事。无奈我每天早上……
1: 那么燕兄请自安息，我在这儿看看书。
2: 好吧，不过我睡觉呼声很重，不搅你吗？
1: 哎，没关系，没关系。
2: 这些都是经文，宁兄。
1: 哎，好极了，我看看可以清心寡欲。
2: 倦了，可以在这儿安息。
1: 哦。

0: 英雄，这屋子里的东西你千万别乱动，不然对你我都不好啊。
1: 是。
0: 那么我睡。

0: 算他命不该绝。
1: 怎么，他没有死？
0: 要不是窗格挡着，他还跑得了？
1: 燕兄有这样功力，为什么不早把他除了呢？
0: 宁兄有所不知，佛家说世间有人鬼神，人善死后升天谓之神，人恶死后入地谓之鬼。可是往往人之可憎有甚于鬼者。我道中人，本不想理尘间事。如今老妖跟我，将势不两立。
1: 这么说，我给燕兄添了麻烦了。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俞伯牙遂擒谢之音，何况些许小事？再说老妖作恶多端，理应除之。
1: 是，这一来也替他出了一口气。
0: 谁？
1: 我有个义妹，客死异乡，葬身此地，孤魂弱鬼受尽老妖的欺辱，明天我预备把他的尸骨运回故里，择地安葬。
2: 香，杜莎白莲花底西鸳鸯，朱楼画阁年年在，惆怅花容改，中天明月又团圆，似笑丹顷孤枕难枕。

0: 在此多蒙照顾，
1: 娇身不言浅，请上车吧。
0: 但愿后会有期。
1: 请，
0: 请。去啊！
2: 正正。

0: 群竹绿满天，
1: 玉簪暗暗栖华年。
0: 若教已盖禅香户，
1: 只羡鸳鸯不羡仙。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电影《倩女幽魂》中，姚敏的配乐是当之无愧的气氛担当，她以极具实验性的手法为影片构建了一个音乐与音响交融的听觉体系。比如在影片中的寺庙场景，姚敏大量运用了剧情的颤音和滑音，搭配风声、飞鸟声等音效，营造出了让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氛围。而在最终燕赤霞击杀姥姥的场景中，姚敏巧用排骨加到了管弦乐的编配中， 尖锐的铜管和声，密集的弦乐琶音，辅以高低错落的排骨敲击，一同将影片的紧张氛围推向高潮。电影《倩女幽魂》由宁采臣夜宿寺庙为始，以他联合燕赤霞击败姥姥作结，而姚敏的配乐自始至终都在这场正邪较量、人鬼情缘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用音符编织出跨越阴阳的纽带，也让这部经典影片的魅力更加持久深远。

0: 十里平湖绿满天，
1: 玉簪暗暗惜华年，
0: 若叫雨盖禅香覆，
2: 只羡鸳鸯不羡仙。

0: 客官，马吃惊，不肯走了，您下车吧。
1: 这儿离镇上还多远？
0: 哎，没有多远了。我看你还是在这儿借住一宿吧。
1: 好吧。

0: 下架。
1: 谁呀？
2: 我过路的。

0: 没那么便宜，
1: 姥姥，
0: 放开我！

0: 好啊，多少年来没有人敢碰我一下，你什么东西竟敢伤害我的精神，拐带我的家奴，明目张胆的跟我作对，现在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1: 求求您做做好事，放了他吧。

0: 哼，老妖，你未免欺人太甚。
1: 哦，又是你，姓燕的，你管闲事管到我的头上来了。今儿个不教训教训你，你也不认识我是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有人以琴弦丈量古今，有人从曲词中穿越千年，阮弦震颤，余音绕梁，宫商角徵亦是江湖。
1: 生命的过程不是非得做出成绩来，是一个生命感悟的一个过程。
2: 其实我不认为人生是有逆袭的。对，我虽然写很多神话的东西，我也很喜欢看，但我不认为真正的现实的人生是有神话出现的。
0: 侠客们追寻的意境，从不在刀光里，而是在山雾晕开的琴音中，在赤水河泛起的酒香里。在这座被细雨浸染的庄园，我们以酒为饮，共赴左岸之约。

0: 之后，它又重新显现，
1: 对，哇，这一饮一显也是道，妙，听了，好听，这就是大自然啊。首先，我到这来，先第一个感受，呼吸，人第一个感受是呼吸，闻到了酒香，空气里边带着这个物质。
0: 没错，然后呢，有一点醉，恰好又赶上了雨，这是一个享受。要有时间品。我每天观察风铃的记录，因为它是自然因素，风绝没有有意的，没有人为，只要不人为，就是乐。
1: 只要不人为，就是乐。对。
0: 乐基上说，唯乐不可以，唯伟。其他都可以，音可以，音是可以的，但乐不能。所以音和乐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对，音的表达显现是情，这个和我们现在的艺术表达的逻辑有非常大的差别。
1: 没错，
0: 简直是两个方向。所以我刚才说，无奈。
1: 放下，我原先特别急的，哎，中华民族是礼乐之邦，不是礼音之邦啊。那乐没有不行啊，我觉得这不行啊，得有乐呀。所以您刚才谈到这个乐，谈到礼乐的这个乐，你说其实核心都是节制二字。
0: 对，
1: 就比方说下雨天，哎呦，这下雨天真讨厌，就真的。你看咱俩今天享受了一回雨。对。
0: 对，就是什么时候来的时候我就享受什么，对，顺着劲儿，咱便不了这个，谁也变不了。<笑>对，
1: 带您到耳顺道。
0: 哦，对，我已经耳顺了。<笑>
1: 对，
0: 我耳顺了。
1: 您知道，冯老师，现在我特别感动您刚才。 尽管还下着小雨，你说佳明不用打伞了，所以我们现在坐在这儿，衣服还微微的湿，镜片上还有点儿，雨的痕迹。对，雨的痕迹。虽然刚才擦了点儿。
0: 你看我刚才突然想到了苏东坡的那首著名的《定风波》那首词。哎，你看，他前面说了，当年在沙湖道中遇到雨，大家没有带雨具，别人觉得都狼狈，但是他觉得很舒服啊。
1: 对，
0: 就是这种感觉。
1: 对，独有的。
0: 对，唯独他，我也喜欢啊。这是他生命里边，我觉得是让我看到最欣慰的那个苏东坡，他认了，他不能改变的东西，他认了，对，他接受了。我们其实都是在描述苏东坡在那个时候的那个感受和我们生命发生了关系。 他也可能通过我们的这种暗示，我强调了这个暗示，一明示我们又跑到了树里面去了，暗示一种状态，对每个人感受的不一样，他也是活的，你给重复一下这首诗，暗示来。

莫听穿林大野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0: 一蓑烟雨。任平生，
1: 谢谢冯老师。哇，
2: 如果我们的文化的现象里边，每个人都能像您这样，对，发现，然后接受，才能有结果。对，这就是那个长和养的过程。可是我们到这个时候，我已经60多岁了，我们才喜欢，才能听懂他这个时候的，最喜欢他这个时候的境界。对，就是我们，他放下了，他那个痛苦少多了，他这里边那个展现，他悟到了道法自然。生命的过程不是非得做出成绩来，是一个生命感悟的天地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们都有感受，我们这辈子谁没哭过，谁没被虐待过的，对吧？我们被时代，我们被生命自己本身，实际上是源于自己的欲望的力量和外边的撞击，对，所以我们受了很多伤害。但是那些受到那些委屈，它没有转化成把那个东西委屈藏起来，转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冯老师，今天在郎酒庄园，在赤水河左岸，待会儿还会有一位好朋友，戴荃。
2: 对，戴荃，
1: 他给您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您听他的音乐作品或者这个人，
2: 像年轻的苏东坡。
1: 戴荃像年轻的苏东坡？
2: 对，他有劲儿，他有使不完的劲儿，他有宏大的愿望和理想，他有力量。对，
1: 有意思。
0: 从天地玄黄到古今随想，
2: 长
0: 对坐清谈间，言语未尽，一把软弦诉出半熏酒香的生长养藏，已是以阳复始的人生之

0: 我曾经特别自豪地给别人说，我说我是在最近的距离见证悟空的诞生。嗯，
1: 对对对，
0: 2015年，
1: 15年人好歌曲的时候。
0: 对，其实我更喜欢老神仙。
1: 对对，我知道，
0: 我更喜欢老神仙。
1: 对对，这首歌其实是我奶奶的嘛，其实算是一个，比较自我的歌，啊，而且我觉得每个人对于亲人的理解，它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会比较的悲伤。因为亲人离去嘛，
0: 对，
1: 什么叫做真正的死亡，就是你把他忘了啊。但是如果说这个人一直活在我们心里边，你一辈子都记得他，然后所有人都记得他，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活着的。所以我其实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状态去看待这个事情的，看待就是逝去这个事情。

0: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他偷碗，为什么这句话被大家记住了？
1: 对我个人来说啊，我不认为是他，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关键的词汇啊，我反而觉得，回头无岸那一段是我更深刻的人生体会。
0: 那为什么恰好我要这铁棒有何用？为什么这句话被大家记住了？
1: 我觉得社会原因吧，可能就是大家觉得孙悟空的标志啊是金箍棒，如果说丢了这个兵器之后，就感觉好像，会使不出劲儿。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就是一种无力的感觉。然后因为最后他会有这个歌会有个反转，就是我要这铁棒最五魔啊，再去重新再去捡起这个金箍棒去降妖除魔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啊，又重拾了信心的感觉。我觉得它是两个对撞的一个感受吧，逆袭的感受
0: 啊，逆袭，
1: 对，大家很喜欢逆袭，很喜欢逆袭，但其实我不认为人生是有逆袭的。对，我虽然写很多神话的东西，我也很喜欢看，但我不认为真正的现实的人生是有神话出现的。我其实是一个现实主义，我宁愿相信现实，相信常识，我不愿意相信神话。
0: 但是你的作品里面又恰好
1: 对也会写，对，但人怎么就是矛盾的嘛。对，我去向往，我可能去做梦，但是当梦醒了之后，我会觉得这一切其实我很明确的知道它是梦，我该面对现实还是得面对现实啊，我不能把梦带入到我的现实生活中来，那样的话会影响我对现实生活的判断。
0: 我脑海里又浮现你2015年参加那个音乐节目呢，因为我是主持人，因为我可以很近距离的看你，看台侧你的一切的状态。我现在又浮现那一幕，就是其实你当时对发生那一切没有太强预期的，
1: 对
0: 你来说你是很简单。我做音乐，
1: 我可能没有什么得失心和胜负心，但是我觉得舞台，你还是要认真的对待嘛。去参加节目，有的人说我参加节目就是为了就是拿第一，或者是很振奋人心啊，很鸡血啊，这样的鸡血对我个人来说没有什么用。我不是以这种价值观生活着的人。前一阵我还在朋友圈里面写，就是这个东西我特别爱，我喜欢，但我可以不拥有。喜欢不代表就是一定要拥有，你可以一直去喜欢着它呀，我觉得这个感觉也挺好的呀，为什么非得得到它呢？得到它之后就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吗？很可能完全就变掉了。
0: 得到跟喜欢有时候
1: 不矛盾，因为你想得到的时候，你一定会主动出击，
0: 对，
1: 你会做出一些，做出一些非常，就是和你自己平时生活状态不一样的事情和动作，这样的话，你其实就会付出很多。你付出很多之后，这个时候你的欲望和它其实是一个相撞的力量。
0: 没错，它已经违背了喜欢的初衷了。
1: 对。我觉得喜欢是欣赏，是看。如果说这幅世界名画我很喜欢，但是我想得到它，那个一定是不一样的。你的预期值降低了，我认为我的预期值降低了，欲望降低了，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失去。我觉得我要非常明确的知道，我是一个渺小的人类，我只是这个地球上众多生物当中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东西。我不觉得我可以拥有全世界，这是我的人生哲学吧。
0: 你现在创作音乐，或者主要你的音乐灵感，平时是生活，是阅读，
1: 有很多，
0: 还是对，
1: 有很多。
0: 你那个灵感源，
1: 各个都有。然后你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我看电视剧，前几年的时候在看那个关于苏东坡的一个电视剧，我会一边看一边去查证资料，我会去查证历史真正的。所谓的真正的历史上的情况和电视剧里面的情况，它是一个怎样的差异？
0: 有意思，你很严谨呢，对吧？就电视剧它也是演绎嘛，对吧？
1: 对。
0: 但是你会在真正的史料里面去做一个。
1: 对。但我觉得电视剧它是艺术性的。我觉得就像我们写歌一样，我们写歌，肯定也是要把它艺术化的嘛，或者是夸张化，或者是梦幻化、梦境化。所以我觉得，但是我在想要把它。艺术化的时候，我觉得我需要去理性的了解他在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0: 对，
1: 苏东坡是不是真的发明了东？

0: 坡肉啊，啊，是不是真的是拿草捆的那个肉啊？啊，它这个东坡肉为什么会在黄州的时候，然后就是因为它那时候太清苦、太贫穷啊，人生非常的就是低谷的时候，所以我会去了解这些东西，然后我再去看电视剧，再这么一来一去、一来一去，我觉得就跟穿越一样，很有意思。
1: 它吸引你的地方在
0: 丰满，
1: 丰满哦，这个词
0: 对，我觉得它和李白不一样。嗯，李白是一个很单调的人，很执拗的人。嗯，执拗人有执拗人的魅力了。苏东坡是一个事无巨细的人，我觉得啊，他无论是从上层阶级，还是到下层阶级，还是家庭，还是朋友，我觉得他都会展现出不同的一面吧。啊，通过我仅仅对他的这么一点点可怜的了解啊。
1: 嗯，所以您的丰满是指他的人生的丰满度
0: 和他的性格的丰满。嗯，我感觉李白可能只有20种表情，但苏东坡可能有200种表情啊。对，我觉得人是需要生命力的，我觉得他很有生命力。
1: 有人拿你跟苏东坡比较过吗？
0: 没有，只有人拿我跟猴子比。
1: 从来没有人。
0: 应该没有。对，
1: 嗯，对。你知道我们今天还有一位。
0: 对
1: 赴约人，
0: 对，
1: 嗯，冯满天老师，
0: 冯满天老师，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随性吧，嗯，啊，我觉得音乐是可以看出很多事情的，啊，他在舞台上跟他的几个音乐伙伴一起，然后弹转嘛，嗯，这个是在我们的音乐里面，在现代音乐里面，我们叫做 jam， 就是大家想到哪儿去弹到哪儿，啊，就是即兴，其实就是即兴，他对于软的这个把控和认知，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感觉。他对软的改革我也了解过一点，嗯，然后他自己原来弹吉他我也了解过，我觉得所以他不是一个单纯，所以我刚才也说到了丰富丰满嘛，他不是你去一生的时间去单纯的做这一个乐器就可以让这个乐器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是认为如果你要想我手上拿的这一把琴能够超出我和身边人对他的认知的话，对他理解的话，我一定要学习很多的东西，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就像金庸小说里面说的，就是如果说我要成为天下的绝世高手，他里面没有说哪一个门派的，
1: 对，
0: 他都不是。那比如说像郭靖这样的人，都是跟各种各样的人学过了各种各样门派的东西，但到最后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动作要做，就是要全忘了。你不能在你跟人去比武的时候想到你任何一个招式，你一定要把这些你所学到的招式忘掉，才能真正的融为一体，融会贯通，形成你自己的一个新的东西。
2: 终极高手是一招一式的刻骨纯熟，也是打破束缚的行云流水。轻弹一曲，而后共饮江湖。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哎，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

0: 创望，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冯老师跟戴荃终于见面了，哇耶！
1: 冯老师您好，您好，您好。
0: 今天聊天的时候，单独聊天的时候，我都问过一个问题：彼此在对方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戴荃提到你的时候，我说冯老师，你觉得戴荃在你心目中是什么样子？他提到了一个人名儿，
2: 对，你猜，
0: 你猜，
1: 哪个朝代的能告诉我吗？
3: 宋，
0: 宋。
1: 苏东坡，
2: 苏东坡，哎
1: 呦，谢谢谢谢，我完全不敢。
0: 我说戴荃给你留下什么呀？年轻的苏东坡。
1: 今天我跟嘉明哥还真的是聊到了苏东坡，嗯，真是聊到苏东坡。年轻的时候，苏东坡就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一个人。但我觉得，冯老师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是苏东坡。
0: 现在就不是了吗？
1: 不，我觉得因为年轻时候的，我觉得好像搞音乐的人，特别是冯老师，其实我有了解，因为年轻时候做摇滚。
2: 对，做过摇滚。
1: 我年轻时特别喜欢摇滚。我虽然是个键盘手，嗯，但是我经常在台上让吉他手到旁边去。
0: 二位玩摇滚的时间刚好差一轮，12年。
1: 差12年。
0: 冯老师是1987年，嗯，戴荃是1999年，
2: 差了一个12年。哎，
1: 差了一个属相。
0: 玩摇滚的人可都叛逆啊。也就换而言之，如果苏东坡生在今天，他肯定会
1: 玩摇滚。因为苏东坡年轻时候其实就很叛逆，对，上指天下指地，就是这样一个人。
0: 哎，那现在可以揭晓了，嗯，为什么您脱口而出？
2: 在他的歌词里和他的表达方式里边有一段音乐，我去做配乐的时候，嗯，然后我就听了这个音乐里边这个信息，啊，信息里边的那个有一个释放，对，就他的那个释放里边就是老子就是老子，啊，老子就是要，老子就是要呐喊，老子就是要表达。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时候，但是现在就是克制，嗯嗯嗯，很多人羡慕年轻。但是我不羡慕，谁没年轻？
1: 是的，是的，对，
2: 就是你在问这帮孩子，你老过吗？对，我们多一层的生命感悟。
0: 当您听到他那个歌词之后，您觉得他骨子里有一种我就是我，
2: 对
0: 吧？
2: 对，
0: 我要表达。嗯，你觉得这是苏东坡身上一种什么样的气质？
2: 初生牛犊，
1: 俺也45了。
2: 但是你就是还没有呢，就是说苏东坡45时候还是被贬的，
0: 对
1: 对，他一直在被
0: 贬，
1: 一生都在被放逐。
2: 对， 对，但他我最喜欢他的一首诗是
0: 莫听穿林打叶声。
1: 对对，莫听穿林打叶声，
2: 那个时候他就不憎了，嗯，他受着这些风雨，
1: 对，
2: 就他非常通透，就是你感觉他的那心里边没有杂念，他虽然很用力是吧，也没有杂念，也没有私心，就是有抱负。
0: 所以那一次你们一起录一首作品的时候，您就是因为听到了他的、
2: 那个、冲劲儿，
0: 这个哦冲劲儿，所以您会刚才脱口而出说他是年轻时候的苏东坡。那戴荃反过来说，冯老师身上也有那股劲儿，
1: 就冯老师自己刚才已经坦白了呀，他说我收着呢，我克制住了，就说明内心还是火热的。我觉得做音乐做艺术的。会一直有，而且也一定会一直有，只不过冯老师可能用他现在的方式，用他现在的乐器去用另外一种表达。
0: 那你说他一直在收着，他在收什么？
1: 那得问冯老师，冯老师自己说的。
0: 到现在还在收？
2: 还在收，还没收透，收了透了才能把透透看这水就透。哎呦呦，就刚才就是就觉得特别清澈，但它又流动，

0: 对，我觉得，冯老师的刚才的那些拨弦的声音跟这个水的韵律是一样的，但因为有风，所以它才会有那个波光粼粼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自然和，和人的音律所赋予它的。
1: 我们刚才说了嘛，如果苏东坡活在当代，他也喜欢音乐的话，应该跑不掉，他应该也会玩摇滚。
2: 李白也很摇滚
1: 啊，李白、苏东坡都很摇滚。冯老师那时候1987年，摇滚乐队的名字叫白天使。
2: 白天使，
1: 对。哎，你当时你99年的乐队叫什么样？
0: 99年的乐队还没有名字。
1: 哇，你这么超前，就叫无名？
0: 对，就当时还没有名，还是地下。嗯、对，我们都没有起名，
2: 因为那乐队成员还不固定。
0: 对，我们后来有过好几支乐队。然后其中有一个乐队叫梦乐团，
1: 白天使和梦乐团，
0: 都不像摇滚乐队啊。
2: 正好我们乐队队长那个程进，女朋友是护士，啊，对，而且，虽然很有个性，但心里边都那个向往是非常纯洁的，像天使一样的。当时，中国能玩摇滚的人非常少。
1: 87年啊，
2: 会弹吉他的人也非常少。
0: 对，
1: 您当时是吉他手，
2: 我是吉他手。
0: 那时候见过吉他的都不多。
2: 我是中国第一个有效果器的人。啊、哦，
0: 对，冯老师这个我知道。
2: 对，刚刚改革开放，刚刚有这个时候，那个对，从此开始留长头发，我最长的头发到这
1: 儿。您还留过长头发？
2: 我留过长头发，长到这儿齐。
0: 玩摇滚的没有不留过长头发。
1: 你也留过吗？
0: 我也留过长头发。
2: 对，
1: 来，做一个特效。
0: 我长发披肩，对。
2: 然后最有意思的时候就是，我们乐队里边刘金丽，
0: 刘金丽，刘老师，
2: 刘老师。然后老五，我都头发这么长。
0: 对。
2: 然后我们在一块儿呢，就是改善生活呢，就是，鼓手程进那大哥啊，给我们做面条，炸酱面，上他们家吃炸酱面，然后一定要蒜，对吧？然后我们吃的时候啊，然后开始吃一半就开始往外拽头发，对，和大哥面条挤一块了嘛，对，
1: 然后太有画面感了，
2: 对，然后还得问别人说，哎，老五，还有蒜吗？没有，
0: 门帘打开，
2: 对，掀帘看人，
0: 对，
2: 那时候面还是挺贵，80几年的时候还没那么富裕，而且那个酱就炸了那么一碗，说大家快一点，谁先吃好添第二碗。
1: 那现在还记得当时你们玩那个音乐的那个追求是那是个那个白天使乐队是一个什么风格，或者你们想再找一个什么感觉？
2: 当时我们整体的社会环境，我们能听到的这种音乐，就中国没有，中国。

没有摇滚乐，也几乎没有像欧美般的流行音乐，就是我们这个品种这个乐种在全世界非常流行，就大家都玩，全世界人都这么玩，我们就认为中国不能没有这个，拿这个心稍微差点哈啊。

0: Thank you, everybody. 红颜慈悲，哇，
1: 软可以，软可以这么现代啊！
0: 这是个唐代乐器，对，它是。
1: 这是个唐代乐器。
0: 这是个唐代乐器。哇，它和三弦是一个乐器的繁衍。哦，
2: 难怪了。我看这个手型，
0: 当时修长城，修长秦时候修长城，号令官，号令官。那背着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拨浪鼓，其实这就是个拨浪鼓啊。过去现在我们也管这个秦腔叫鼓子，号令的时候这么一转，就休息啦，上工啦，吃饭啦，都用这个。可修长城呢，是多少人在那儿常年的修，也住在那儿，对，要娱乐呀，
1: 没错，
0: 对。那么后来就把这个拨浪鼓上面安上了弦，这个乐器叫弦套。在秦代里边有从弦套里边繁衍出来两个乐器，一个是三弦儿啊，
2: 一个是三弦儿。难怪我看这个，
0: 一个当时也叫，当时琵琶还没进来，号称它为琵琶。哦，是为什么？琵琶不是名词，琵琶是一个描述，下去为琵，
2: 上来是啪，琵琶
1: 那是动词。
0: 凡是这样演奏的乐器都叫琵琶，所以叫秦琵琶。
1: 好。
0: 对，
1: 您说最后没立住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摇滚
0: 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哲学层面上统一的价值观。
1: 你没开玩笑吧？
0: 没开玩笑。
1: 您这样来总结一支摇滚乐队的
0: 没有站住的原因，
2: 我很理解，我很理解，我特别理解，我真的很理解，我很理解冯老师。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人和人在一块能够成为朋友，也是因为统一的价值观，
1: 根儿是得在这儿。
2: 对，是的，而真的不是，我不认为真的不是统一的利益，而是统一的价值观。
0: 对，
1: 好，那梦乐团是怎么散的？梦乐团是怎么散的？
2: 没错，我就是想他是怎么散的。因为我是南方人，我没有北漂过，但是我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去北漂过，我觉得他们可以在北京的地下室里边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就是半年、一年、几年，我不知道怎么能够苦得下来。但是我们南方做乐队，我们是有钱赚的。
0: 你没吃过苦，可以说
2: 没有吃过那样的苦，
0: 没有
2: 没有吃过那种苦。但是到做乐队的时候那个阶段呢，然后我们说我们要做自己的音乐去赚钱，然后做着做着呢，就他去赚他的钱啊，我去赚我的钱，我们单独都可以跟其他的乐队在一起。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乐队在北京，我们说不定可以啃出很多很好的原创音乐。因为就是在我自己写歌的时候，就比如说大家熟知的《悟空》的时候，我就是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写的。我觉得只有在那样的情况下，人才可以激发他的潜能，才可以写出他平时想不到的东西。如果你是在一个锦衣玉食的情况下，或者丰衣足食的情况下吧，我觉得人就会因为利益或者价值观的不同去就各奔东西吧。所以最后我们这个乐团解散，大家都解散得很开心，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发展。
0: 我们那个乐队里边，就是从乐队解散以后，大家都有，除了我以外，大家都有非常好的发展。
1: 当年的那个基础，青春的底色，给今天你们各自的音乐创作带来的这个影响，
2: 那太大的影响。我的所有对音乐的期望、期许和做梦的东西，都在那个时代。我觉得他是把我青春的记忆和梦想带到了我这个时代，让我知道什么叫做梦。就我觉得现在如果没有那个时间，我现在根本就音乐可能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商业行为。但是我知道，因为我经过那个青春，经过那个记忆，经过那个。

0: 大家组乐队的那个时代对梦的期许，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在做音乐的时候还有做梦的状态。
1: 那种做梦的感觉是你喜欢的？
0: 是我喜欢的享受。我觉得一直要有这种做梦，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年龄都应该像年轻的时候一样，每天都还是要做梦。
1: 那冯老师，当年的这个白天使，到今天回过头来看，对您这一路的音乐风格也好，或者音乐发展道路的一种塑造和影响，
2: 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吸收了很多很多风格，用音乐了解了全世界人所一块玩的，在一起玩的一种情绪。
1: 明白了，就是这个世界音乐的大门打开了。
2: 打开了，也恰恰就这个时候，因为突然有一个法国电视二台的来采访北京的地下乐队，我就弹了一段什么康吹肉乡村音乐，我也比较喜欢。然后老魏说，我更想听你们的啊，说你给我听一段你们国家的音乐吧。
0: 他想听他没有听过的东西，
2: 他要获取营养。
1: 对，然后接下来您又给他听了什么？
2: 我就没有什么可以给他听的了。
1: 那为什么您对这个事情，
2: 他非常失望啊？临走的时候告诉我一句话，我更希望有你们的释放，有你们中国人自己的表达，因为你和我们的生存环境不一样，地域不一样，我们到这儿来是寻宝的，是一个我们想获取营养。
1: 87年，外国记者留下了这样的一个他的遗憾，
2: 但是他
1: 这个遗憾是在触动
2: 给我留下了。我是因为我算是在摇滚圈里边，我是最早回头的。
1: 戴晨怎么理解冯老师这个回头这两个？
0: 我非常理解，因为我从小是学古典音乐出身的，啊，因为我练的是手风琴跟小提琴，小提琴是需要用脖子夹琴的，一夹就是一个小时，啊，然后脖子夹了一个小时之后，脖子就肿疼。其实手风琴很重，然后那个，风箱会在我大腿上磨，然后把裤子磨破，然后把腿磨出血，我觉得实在是太苦了。到高中的时候，我可以离开父母，我去上学了，我就成了一个非常野的人，啊，我自己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号，叫做静水野人。这个野人就是指我自己之前的我，所以我就放飞自我，然后非常调皮啊，然后给家里面人带来很大的麻烦啊，然后自己又去做摇滚乐队，叛逆，过了好多年的叛逆的生活，啊，就这一路好像，照我们的话说，就所谓的都是西方的一些东西。人生在有一阶段不是太好的时候，大概应该就是在2014年左右吧。然后后来我就自己尝试着写一些国风的歌词，我发现在我写歌词的这个途中啊，我觉得它写出来是什么不重要，我觉得写的途中我会查资料，去了解历史，去了解历史上的各个人物，我会觉得这个过程特别有意义。然后我在写出来自己那个就是跌跌撞撞的那些歌词的时候，我会发现它可以让我静下心来，就跟这个水一样。
1: 冯老师，今天我们有钢琴，然后有阮，两位有没有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不用语言，刚才我们是在用语言来交流，在融合，二位可以用音乐的这种语言方式来交流吗？
2: 是是，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酒也过了三巡，小菜呢也吃了几片，咱们我喝完这杯，大家满饮此杯以后，我带大家去旅个游。
1: 哦
2: 哦，
0: 对，神游。
1: 哦哇，
0: 这蜡烛都上来了，秉烛神游，去哪儿呢？是宋。宋人脑子里边的那个精神境界，我几乎每个月都要看这幅，
2: 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0: 对，
2: 就是这样的氛围。
0: 对，
2: 今天您带着我们俩，
0: 对，
2: 回到
0: 这本来是
2: 宋，
0: 对，这是思想的，
2: 这是渔夫，是以打鱼为生的，叫渔夫。
3: 嗯，
2: 这个叫渔父。
3: 嗯，
2: 他不以打鱼为生，他是个士大夫。
3: 嗯，
2: 到这儿的环境里边
3: 钓鱼，
2: 要专注感受这个环境里边的气场。嗯，这个空间里边，你看我带着斗笠坐在那儿，看着那个鱼上钩或不上钩，我能感受到温度、声音，包括每一个树叶的沙沙声音，还有雪浆融化和冰的摩擦的那个环境的整个的气氛气场。我会走到这儿，我会看每一个树挂，每一片山的叶子和草。对，我也曾经翻过山后边去，去做了三五天的游走和探访。我有朋友在那儿，在山后边，对，也有一粒小舟，炖好了小鱼，我拿着软跟他就在那儿。

0: 新生，月由心生。来到这儿，心生最低。
1: 我们终究会相见，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次离别，但我觉得其实无论哪一次的离别，都预示着我们将要下一次见面。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指食用油，少一指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指食用油。
1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

0: 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熟悉的旋律，但是或许对于古典乐迷而言，未必是最为熟悉的作曲家的名字。而威廉姆斯在他90多岁的人生当中，拿过50多次的奥斯卡最佳音乐的提名，也获得过5次奥斯卡的最佳音乐奖。那么当然拿其他的奖项就更加是数不胜数了。对他而言，有很多可能你很熟悉的电影，比如《哈利波特》。
1: 我们在影院听到约翰·威廉姆斯给《哈利波特》去进行的一段又一段经典的配乐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小说里面的情节被他用音符写活了。比较我们对于一提起我们对于魔法世界首当其冲的就是海德威的旋律，用钢片琴叮叮咚咚弹出来那几个音乐动机，让我们感觉我们已经进入了霍格沃兹的世界。
0: 我们看到了电影片段，其实当某一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兴奋，你就会开始联想，所以这个可能也就是用音乐去塑造人物形象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1: 我身边我的朋友就跟我说，说我听到这个配乐，我感觉到我以前好像在哪里听到过这段音乐，感受到这个魔法的感觉。我说你到底在哪里，你仔细想一想。他说啊，原来后来想了一下，原来是在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这段配乐就和海德威的旋律那种灵动感非常的相似，
0: 我们就想到有一位歌剧作曲家大家非常熟悉的瓦格纳。瓦格纳先生对他而言，在他的乐剧当中他就有所谓的主导动机，而且他给每一个不同的歌剧人物都有这个人物独特的一段旋律片段。我觉得在这点上威廉姆斯可能做得很像，而且加上了我们这些在影片当中的人物的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提示，确实他之间的接触可能会变得更为妙微笑一些。
1: 那么其实我们提到哈利波特，如果说你让哈利波特迷去排序，比方说你心中第一第二或者并一定并列第一非常喜欢的作品有哪些，除了海德威的旋律，那就是哈利波特的主旋律。因为我们看过原著的这个书粉或者说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们可能知道，它是关于一个被选中的男孩，那么他们进入霍格沃兹以后，他们会分成不同的学院，就像我们在大学一样，他会有不同的学院。那么哈利波特所代表的进入的格兰芬多学院，代表的是勇敢永不言弃，他的学院的 logo 是狮子。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哈利波特旋律里面，那种雄狮一样的这种勇敢的气息，以及这种明朗的这种大调，以非常长的这个乐句，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哈利波特他是勇气的化身。
0: 所以从一个哈利波特迷而言，怎么地这事儿都是吸引我的，但是作为一个音乐作品，它是不是真正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成功，这就要看哈迷去听跟非哈迷去听是不是都能够打动人。哈迷我觉得喜欢是肯定的，但能不能挑战我们的普通非哈迷的古典观众对于约翰·威廉姆斯的作曲的成功度，接下来我们一起检验一下。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4: 有礼仪之大，故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2: 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3: 高山流水一支烟，
4: 女儿香柳听花摇，
5: 生活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天佑，属那老虎又最好看，属那老虎又最好看，加嘿。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雅。

0: 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99，400-681-69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81-6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心发闷，心发慌。
6: 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9: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哦，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心发闷，心发慌。
14: 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16: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7: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9: 不要头痛。
2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 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躁动不安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个天儿啊是真热，也不怪咱们多多坐不住。其实夏天一旦热起来了，最迷人的时刻呢就是傍晚了。燥热慢慢褪去，风慢慢的吹到了我们的皮肤上，带着一点点的微凉，也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柔。走在路上，微风一吹，瞬间整个人都会变得柔软起来。
0: 然后我觉得音乐跟晚风有点像。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它们不是具体的东西，但是能实实在在的改变人的心情。比如说一首歌响起，像不像一阵风穿过房间，带走了炎热，留下了舒爽。朋友们，在你需要一个情绪出口的时候，收看我们的节目吧。我会帮你递上那句歌词，或者是某一段旋律。
1: 那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正在想念的人，或者有一段还没有说出口的心事，今天我们的这首《晚风和你》就是为你量身打造。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广东深圳的网友小婉留言说，最近换了新工作，天天加班赶末班地铁，昨天下班出站快12点了，月亮被云挡着没露面，但路灯亮堂堂的，卖夜宵的阿姨多送了我一串鱼丸，笑着说年轻人不容易。晚风吹过来，忽然就觉得日子有奔头，想点这首若月亮没来。月亮没来的时候，路灯照样能把路照亮，咱们一步一步走，想要的都会来的。送给所有正在打拼的朋友，别急，好日子都在后头呢。
0: 哎，这也是我今年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而且已经加入到我的收藏歌单当中，就是因为当中的一句歌词，若是月亮还没来，路灯也可照窗台。哎，你看，这就是生活里面实打实的小确幸，加班晚了，有亮着的路灯在等咱们；饿了，有热乎乎的夜宵。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儿，攒起来就是满满的幸福感，对不对？我们一块儿来听这首歌。

0: 来自天津的崔小蕊留言说，去年夏天和老公去新疆玩，晚上在那拉提草原住蒙古包，半夜出来看星星，遇到当地的维吾尔族大叔在弹冬不拉唱草原之夜，风一吹草都在晃，天上的星星亮得像要掉下来，当时靠在老公的肩膀上，觉得日子特别静特别美。现在我们回来快一年了，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那个晚上，想点这首歌送给我老公，也谢谢那次旅行让我们看到了这么美的风景。
1: 哎呀，真的非常的浪漫。有人在说为什么草原的歌特别动人，我想是因为它伴着草原上的风，伴着草原上辽阔的星空，还有漫山遍野的绿草，在这种环境下唱出的歌声是没有那么多修饰的，就是最实在的想念，还有浪漫，还有温柔。
0: 当然了，好的风景要和喜欢的人一起看才更有意思。这首《草原之夜》送给你们，愿你们以后也能一起去看更多更美的风景。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呀，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9: 来自广东广州的阿成留言说，我奶奶是广东人，年轻的时候就只爱听粤语歌，前阵子她老哼晚风心里吹的调子，虽然记不清歌词，但拍子打得可准了。我从小被她带大，现在上班忙，不能天天陪着，每次打电话她都说没事，你忙你的。想点这首晚风心里吹跟她说，奶奶您身体好好的，周末我就回去陪您喝早茶，这晚风再吹也吹不散咱们祖孙俩的情分。
10: 老人呢经常跟我们说的就是那几句话，我没事儿，都挺好，别惦记。对于老人来讲呢，其实他们真正想问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回来啊，让我再看看你啊。所以刚才你说电话里说了那句周末我就回去，我相信对他来说比什么歌都好听，所以有时间常回家看看，陪陪家人。让我们来听这首晚风心里吹。
11: 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

0: 来自河南郑州的刘琳琳留言说，我妈妈最近到更年期了，总睡不好，半夜醒了就坐在客厅发呆，出一身汗，情绪也不好，总说没人懂她的感受，我看着特别心疼，但是不知道怎么帮她，想点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给我妈，我想说，妈，我懂您的辛苦，我会一直陪着您一起熬过去的。
1: 其实妈妈需要的可能真的就是不是做哪件事儿帮他干什么，而就是简简单单的陪在他的身边，让他感受到我懂你，我会一直在，这份安全感可能比什么都重要。
0: 是，多陪陪咱妈是吧，听他发发牢骚，抱怨抱怨，这可能比什么都管用。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送给琳琳妈，希望咱妈能够调整好心情啊，在女儿的陪伴下呢，平缓地度过更年期，有时间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多听听歌来舒缓一下情绪，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江苏的朋友安妹，她说，我老家在水乡，小时候外婆总摇着乌篷船带我去摘莲蓬，那个时候弯弯的月亮是常挂在嘴边的歌，现在外婆年纪大了，走不动了，

0: 我们接着认识一下这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网名叫摆烂小。他说，我想点一首想你的夜，这是我高一元旦登台唱过的歌，旋律一响就回忆起年少登台时的热烈与美好，歌里藏着直白的思念与遗憾，深情的唱腔直击人心。于我而言，它不仅是首歌，更是刻满青春印记的时光回响，愿可以与大家分享这份温暖与记忆。
1: 上学的时候登台演出，那个时候舞台也没那么华丽，然后音响设备可能也没那么好，但是这件事儿能让你记一辈子。所以青春就是这样，不管过了多久，当初经历的那些哪怕有一点稚嫩的、有一些青涩的事情，往往在你的心里的烙印是最深的。让我们一块儿来听这一首《想你的夜》。
2: 分手那天，我看着你走远，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依然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5: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

0: 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下面的这条留言有点长啊，是来自于浙江宁波的刘月，他说两位好，我之前谈恋爱的时候啊，总围着对方转，差点把自己喜欢了很多年的画画都给弄丢了，一门心思扑在感情里，结果最后还是分开了。刚分手的那段时间总循环播放伤痕，后来哭够了就把画笔捡起来，现在我开了自己的插画工作室，日子过得比以前舒服多了。点这首歌送给所有在情感里迷失过的姑娘，我想跟他们说，别总围着别人转，自己的感受更重要，好好爱自己。
0: 其实感情里面分开很可惜，但是最可怕的不是分开的遗憾，而是我们在一段感情里走着走着，却发现自己和自己走丢了。所以只要我们能咬着牙走出来，重新找回当初的自己，也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明天就永远值得期盼。
1: 就等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啊，对的人自然就会迎着光来找你啊。这首伤痕呢送给你，也送给所有和你一样有着同样经历的女孩，希望大家都能够先成为自己，再学会爱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1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15: 妈，我们走了。
16: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7: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8: 不要太淘气哟。
19: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妈，我们走了。
8: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9: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0: 不要太淘气哟。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缤纷夏日，这里是陕西榆林，欢迎大家来到 CMG 夏日歌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陕北的朋友们，陕北的老乡们，你们好吗？
13: 我是主持人龚韵希。
12: 爱唱歌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13: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标志着炎热的酷暑已经结束了。不过好在夏天的故事、夏天的歌仍在继续。今天就让我们抓住夏末的小尾巴，以音乐的名义再来一场青春聚会。
12: 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星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星活。今天晚上就让我们放下琐事，丢掉烦恼，尽情欢乐。
13: 就让我们一起燃歌唱起来，生动
14: 夏花开。
12: 有请亚

0: 哎，大家有没有在现场捕捉到一个特别可爱的身影啊？看到了吗？星火小奶罐也跟着我们的音乐在一起律动哦，好听吗？
1: 好听。
0: 伊利星火奶粉融合同仁堂配方，有19种营养，让您安心孝敬长辈。快买些送给父母，送幸福，送健康吧。
2: 伊利星火配方奶粉营养丰富，而我们今天的歌单呢也同样是精彩纷呈，我们有嗨翻全场的燃歌，有传唱不息的热歌，当然啦也有心潮澎湃的情歌，我相信每一首都会让您沉醉的挥手忘我的合唱。这个夏夜的美好恰是因为有歌来相伴，月满小清欢。
0: 有请五颗月带来歌曲等一阵晚风。

想你灰飞烟灭。悟空。

0: 青山白云，谢谢。
1: 有请 Hi Five 带来歌曲《当我越过山巅，俯瞰这世界》。
0: 雨莲，再给我们一点声音好吗？
2: 耶、yeah, ！当我们俯瞰这世界，飞过每一座山巅。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一场夏日歌会，让我们在紧张的节奏当中找到松弛，慢下来感受生活的惬意。
12: 一场酣畅放歌，有没有让你卸下一天的疲惫，抖擞精神向明天问好？
11: 让我们记住身边的彼此，留下2026年夏天最美的记忆。
12: 好梦正当时，畅享我青春。有请牛奶咖啡鲜鱼带来歌曲《明天你好》。

谢谢大家，非常高兴能够在榆林见到大家。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做《飞奔的时间》，希望大家一起开心快乐。

0: 谢谢谢张琪，欢迎来到我们的聊天区。好多人都说你现在是戏曲文化的推广大使。
1: 我天，我真的就是愧煞我也。
0: 还有人说您是不会唱青衣的老生，不是好摇滚歌手。
1: 我这么说啊，
2: 概括的，
1: 所以就都得会呗。
0: 对，
2: 我觉得咱们都来了陕北了，特别适合唱戏腔了。
1: 必须的，
0: 亮亮嗓子好不好？想不想听现场的朋友们？咱就先来个您熟悉的老生怎么样？
1: 老生好，这个叫《空城计》里面的选段，好吧？来了啊！我本是我。

0: 来个青衣怎么样？
1: 青衣啊，
0: 上难度了。
2: 我不挂帅，帅挂帅。
1: 这个其实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这出戏呢是梅兰芳先生他的晚年的大作，是从豫剧移植过来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段。
0: 花脸行吗？
1: 花脸，嗯，
0: 静觉就是气场更强。
1: 功劳不无忧，国泰民安。哇！
3: 哎，有没有发现张琪说到戏曲，整个眼睛里都在放光？
0: 对，这就是我们中国戏曲的魅力。让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张琪，谢谢。有请张希云带来歌曲《字正腔圆》。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榆林是一座历史人文、自然景观和新时代特色熠熠生辉的城市。这里有历史馈赠的瑰宝，有风景绝美的地貌，有革命精神的传承，当然还有咱们最热情、最好看的榆林人，对不对？
3: 这里还是陕北民歌的故乡，热火朝天的土地滋养着热火朝天的生活，全都写进了家喻户晓的民歌当中。每一段旋律都描绘了这片土地的辽阔，每一首歌曲都唱出了生活的炽热。有请蔡成玉、刘洋洋带来歌曲《情是陕北浓》。

0: 有请乌兰图雅。
1: 我带嗓源信号不太好，献给你们。哇，还有满天的星光，太好了，照亮我们璀璨的夜空。
2: 喂，
3: 你在哪儿呢？

0: 缤纷夏日，青春畅想。 CMG 夏日歌会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融合同仁堂配方，一杯提供19种营养，孝敬长辈选新活。
1: 朋友们，今天的音乐欢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好歌不停歇，夏日一起唱，祝大家晚安。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4: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8: 鹿鸣业，风雅无比。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9: 江西州的流水照见小镇，也照见远道而来的人。他们再次落脚，慢慢成为此地的一部分。山有来路，水有回声。瀑布之外，亦有烟火人间。

打开故事的琴盒，聆听古典的心跳。大家好，我是方东青。今天我将作为一位音乐爱好者和黑胶唱片收藏者，从这个角度同大家聊一聊指挥大师卡莱扬的故事。指挥大师卡莱扬与柏林爱乐其实是有着非常紧密的不解之缘。在柏林爱乐创建至今的大概143年当中，他历经了七任掌门人。1882年建立，1887年迎来了首任的音乐总监汉斯冯彪罗，一直到第二任阿图尔尼基什，然后第三任就是福尔特温格勒，这个就是很多乐迷当中的神，因为他从这一时刻开始，真正的柏林爱乐才在世界的乐坛上散发出光芒。然后福尔特温格勒之后就是我们的卡神啊，卡莱扬，他执掌柏林爱乐是历任年限最长的，长达34年，从1956年一直到1989年他逝世之前。那么卡莱扬之后，那么是我们非常也是国际上非常瞩目的意大利指挥家克罗地亚阿巴多，在阿巴多之后就是我们的西蒙拉特尔爵士，现在由佩特连科来继任柏林爱乐的这个指挥。那么卡莱扬来说，在他执掌柏林爱乐的34年当中，无疑是这段历史是最长的，其他六位指挥当中最长的任期也就才达到他的一半。也就是说，卡莱扬他的付出，他对柏林爱乐的付出还有推动是功不可没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卡莱扬他重塑了所有交响乐的声音上的审美的标准。这一点来说，可以从他的这个个人的指挥风格，还有就是曲目的涉猎，还有就是主要是录音和录像，保存下来非常重要的文献和资料。好的，说了那么多，那下面让我们欣赏一下指挥家卡莱扬大师的经典影像。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6，4006689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6: 还能保心防意外。
1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古希塔夫·马勒是我最喜欢的作曲家之一，所以说我今天无论如何要推荐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的这版马勒第五交响曲的黑胶唱片。尤其是近些年以来，那么马勒的国际地位与日俱增，因为这位晚期浪漫主义的交响巅峰式的人物，在他生前是以指挥名扬天下的，但是在他逝世后却以他的交响乐的伟大创作而名留青史，这个在我们西方音乐史当中是不多见的。那么从他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觉到马勒交响乐的哲学性的思考，以及他的人生观、世界观还有自然观。那么马勒作品现在已经成为职业交响乐团的音乐季长演不衰的曲目。马勒第五交响曲在马勒的十部交响曲当中是极为重要的一部作品，可以说这部交响曲在他的这个交响人生当中，它是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的。我在购入卡拉扬的这一版马勒第五交响曲之前，可能听过不下100个第五交响曲的这个版本，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我再次聆听卡拉扬指挥这版柏林爱乐的马勒第五交响乐的时候，那么我从内心诞生了一股非常非常浓浓的一种敬意。当我静下来好好聆听卡拉扬大师这版第五交响曲的时候，他的第四乐章小柔版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就是相对于他同时期我们另一位指挥家，那就是莉昂纳德·伯恩斯坦，他指挥纽约爱乐，在那一版唱片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多感受到的就是那种浓浓的情感，浓浓的炙热，然后呢它的速度变化更有推进性，它的强弱展现幅度更加大，所以说我们觉得非常过瘾，这才是我们心中的这种这个一泻千里的这种小柔版的这种感觉。但是你聆听卡拉扬的这版，它拥有伯恩斯坦一切的这种特质，同时你会感觉到更深一层他的那种控制力，还有卡拉扬的那种克制，还有那种充满理性的那种哲思，那么再加上他的这一版的音响性的平衡，各个乐器之间的衔接，各个声部之间的呈现都做得非常非常细致，这可能跟卡拉扬他对于这个时期他录音的这种要求的精度非常高有很大的关系。

我现在手里拿着是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黑胶唱片，我们大家看，这张是 DG 的一个金版荷花系列这样的唱片。我们看到当年的老年的卡拉扬正在指挥着维也纳爱乐乐团。那么1987年这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我看来是历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水准最高的，而且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一个分水岭。那么1987年也是我们赫伯特·冯·卡拉扬大师第一次执棒，也是他最后一次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这场新年音乐会呢，里面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曲目，首先蝙蝠序曲，还有就是我最喜欢的安娜·波尔卡、波弦·波尔卡，还有电闪雷鸣·波尔卡，以及女高音歌唱家凯瑟琳·巴特尔当时唱的《春之声》圆舞曲，她那个嗓音犹如天籁一般，完全是一件完美的乐器。它时而隐没在这个乐队之中，时而又飘荡在这个乐队的音波之上，简直是完美无瑕。那么还有当然我们脍炙人口的每年必演的蓝色多瑙河，以及最后我们所有现场观众一起鼓掌的拉德斯基进行曲。所以说这张唱片无论是在演绎录音，还有卡拉扬他执棒维也纳爱乐他的唯一一次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以及他这张唱片的历史地位来讲，都是五星推荐。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

0: 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央视频好友招标小泽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夏天的风，很怀念2018年高考的时候，那个夏天的风暖暖的吹过。同时呢，还有杨友圈好友阳光正好也留言说，刚谈恋爱那会儿，暑假傍晚总约着去河边散步，风吹过来热乎乎的，手心全是汗也不想松开，点一首夏天的风。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身边还是那个人，风也没变。
0: 同一首歌呢，有人听见了青春，有人听见了爱情。那夏天的风吹过了两个不同的夏天，是吧？留下的都是暖心的故事。那我们这就为你们安排上，希望高考那年夏天的风一直留在小泽的心里，也希望那份牵着出汗的手也不松开的爱情一直吹在阳光正好的身边。风没变，美好的事情还会继续的。

0: 杨友谦的好友叶晨夏说，我是威海机械工程高级技工学校的一名学生，想点一首王鹤野的《热铁皮房顶的夏天》。我因为想学马头琴，就申请了转学到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说是因为一个人的梦想吧，也不完全对，因为还想等学完马头琴之后，和我最喜欢的老师们一起上春晚。现在我的转学申请已经写完了，就差上交学生管理处了，希望能转学成功。
1: 哎呀，读陈夏的留言，我觉得好像在看一部青春电影的开头，就手里攥着写好的转学申请书，然后呢，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虽然心里有点打鼓，但眼里全都是光。
0: 所以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追逐的人，他一定会愿意为了自己的梦想付出全部。现在你才20来岁，人生的这张草稿纸还有一大半都是空着的，对不对？只要这支笔攥在你自个儿手里，怎么涂鸦都不算错。
1: 没错，咱趁着年轻啊，一定要让心里的热血再沸腾一回。这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送给陈夏，祝你转学成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立白大师香氛，
9: 真香！
8: 立白洗洁精，
9: 不杀手！
8: 立白感恩豌豆节，超级大补贴，
9: 真划算！
8: 还得是立白。
1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4: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苏无锡的陈景贤留言说，想点首宁夏送给远嫁的姐姐。一听这首歌，我就想起来小时候跟在他屁股后面寸步不离的日子。那个时候日子慢，姐弟俩总有说不完的话。现在他嫁得远，见一面真的不容易。姐，你在那边要天天开心，别总操心家里边。
14: 咱们能听得出来啊，小时候都是姐姐护着他，
13: 对
14: 吧？现在这位朋友懂事了，知道心疼姐姐了，所以这份惦记呢，估计姐姐听到啊，这肯定眼泪巴叉的。姐姐远嫁了，我相信她最放不下的肯定是娘家人呐。不管怎么样吧，我们通过这首歌传达你的祝福，希望姐姐在那边过得一切都好。
13: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宁夏》。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广州的彭雅萌留言说，外婆家院子里种了一棵夜来香，夏天的晚上花香飘满整个胡同，外婆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乘凉，摇着蒲扇给我们讲故事。现在那棵花早没了，但每次闻到夜来香的味道还是能想起外婆的笑脸，点首夜来香，有些味道比记忆还长。
1: 其实夜来香这种花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白天的时候几乎感受不到它的香气，等到天黑之后呢才会一阵一阵的飘来，其实它就像有些想念一样，偏偏在你安静的时候丝丝缕缕的往你心里钻。然后这位朋友说有些味道比记忆还长是吧，那我倒觉得味道本身就是记忆，它不经过大脑会直接撞进我们的心里。
0: 说得太美了，可能花没了胡同变了哈，但是曾经外婆的蒲扇小板凳那些讲过很多遍很多遍的故事都被味道封存得好好的，我们就陪雅萌一起来听这首夜来香。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江西南昌的石楚涵留言说，前年跟团去海南，傍晚在海边散步，导游指着远处说，看像不像歌里唱的南海姑娘，一车中年人都笑了，接着就有人哼起了这首歌，夜风夕阳沙滩和歌里一模一样，点播南海姑娘，有些歌就是找一个地方的魂儿，唱着唱着人就像到了那儿一样。
7: 哎呀，椰风夕阳沙滩，景色是海南的，但是那首歌里面装的呢是一车中年人共同的青春，他们笑着，心里也大概晃过了自己的南海姑娘，可能是某个人，也可能是某段再也回不过去的时光。
0: 我们来听听这首南海姑娘。

来自四川乐山的袁红迪说，那年暑假我在外婆家巷子里第一次见到她扎着马尾蹲在院子里逗猫，

0: 整个夏天我都假装路过，就为跟他打个招呼。后来开学了再没见过，到现在连名字都不知道。点一首《小城夏天》送给那个夏天还有那个扎辫子的小姑娘。
1: 哎呀，红底这留言真是把我们看乐了、嗯、为了跟人家打个招呼整个夏天都在假装路过，
0: 每天都得10000多步。
1: 对，您这运动量真够大的、嗯、
0: 大热天的，然后你在这个巷子里来来回回的溜达、嗯、眼睛还得假装不经意的往院子里边看两眼、嗯、是不是？人家小姑娘发现没发现我不知道，但我估计啊，那只猫肯定早就看穿你了。
1: 是的，不过话说回来啊、嗯、有些相遇其实只要在回忆里面闪闪发光，我觉得就足够了。这首充满了汽水和阳光味道的《小城夏天》，我们送给这位朋友，也送给所有纯粹的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云南建水的吴彩莹留言说，外婆总说我是她的盼童，每次回家她都站在巷口等我，远远看见就笑。后来我工作忙回去少了，她就打电话说没事儿，你在外边好好的就行。现在日子好了，接她来城里住。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孙女有出息了，点首如愿。外婆，现在的我没让您失望吧。
0: 这个外婆呀，对外孙子外孙女说的这个盼头啊，其实啊跟你有没有钱啊，你出不出息其实没关系。外婆这辈子盼的应该就是咱如愿，对不对？那我也相信你的如愿里也一定会有一个位置是留给咱外婆的。一块儿来听如愿。

0: 谢您，
1: 谢谢您，
2: 谢谢您，
3: 谢谢您，
4: 谢谢您，
5: 谢谢
4: 您，
6: 谢谢
5: 您，谢谢
6: 您，
7: 谢谢您，
8: 谢谢您，
9: 谢谢您，
10: 谢谢您，
11: 谢谢您，
12: 谢谢您，
13: 谢谢您，
14: 谢谢您，
15: 谢谢您，
16: 谢谢您，
17: 谢谢您，
18: 谢谢您，
19: 谢谢您。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迎各位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牛老师为我们现场演绎《百鸟朝凤》，非常的精彩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唢呐。我记得在吴天明导演的电影《百鸟朝凤》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就是只要学会了《百鸟朝凤》，就算是出师了，可以成为独当一面的唢呐手了。所以由此可见哈，就是《百鸟朝凤》应该是我们唢呐曲当中的经典代表之作了吧。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了三位哈唢呐领域的专家老师，也是非常想听一听哈三位对于《百鸟朝凤》的解读。
1: 《百鸟朝凤》这首曲子呢，我认为是伴随着中国的近现代唢呐里边的一个成长史的这么一个标杆性的作品。这首作品最早的时候呢，它是民间的一个乐曲，比如说在山东地区、河南地区，他们都是中原地区嘛，他们的一个曲子叫《苔花轿》。

0: 一个叫百鸟音。最早这两个曲子呢，也是民间艺人在某些场合把它拼起来的。
1: 嗯，
0: 这里面呢还加了一些，比如说这个模拟人的说话呀，小孩哭闹啊，类似这样的，非不是音乐的，而是生活的一种音色或是语言加进来的。哎，所以它是应用是很广泛的。这个曲子呢，大概到了我们刚建国的时候啊，1953年，我们要参加这个罗马尼亚的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要改编这个曲子，因为这个民间属性啊，它太庞杂，太散，不太适合作为一个呈现给国际舞台的。所以这时候呢，就任同祥老师，他当时还是民间艺人，做了第一次的这种改进，把那些个原来就是飞鸟叫的那部分给去掉了，就是小孩哭闹的那部分都剔除掉了，这是第一次的改革。这个作品呢，在当年的青年联欢节里面还获了一个二等奖。再一个大的变动呢，就是197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国家刚刚恢复联合国的席位，然后呢跟西方一些国家在迅速的建交，这时候我们要派出自己的一个文化使者，我们成立一个叫中国艺术团。这时候呢，就再一次把这个作品呢提上议事日程了。但是这一次不是任同祥一个人在干，是有团队，他们都是以任同祥老师这个作品呢作为一个基础，然后这里边呢就会更使这个音乐呢富有逻辑性。
1: 谢谢石老师的分享。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听者哈，听这首《百鸟朝凤》当中，里面有那种很逼真灵动的百鸟齐鸣的这个声音，我就觉得啊，这得耗费多大的气力，要练就多少的功夫哈，才可以把它活灵活现的展现出来。
2: 《百鸟朝凤》从普通听众听起来就会觉得它里面很丰富，它就是里面有一些很多的特殊技巧，这是甚至于说是在其他乐器当中，没有的。
1: 那一会儿给我们展示一下行吗？
2: 好啊，《百鸟朝凤》当中的一些特殊技巧是运用我们口腔的一些变化来产生的。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最常用的这个技巧，它实际上就是单纯的只用口腔的气息挤压把哨片就吹响了。如果我们正常吹是这是吹，而同样指法我没变，然后把吹的这个技巧和这个长音吹的这个技巧和这个挤压技巧配合到一起，就是低的那个是吹的，高的那个呢就是挤出来的，那这就出来了一个鸟叫的效果。
1: 小鸟在说话了，太有意思了。听说这首《百鸟朝凤》还和我们张老师颇有渊源呢，是吗？
3: 对对对，其实呢，我自己的成长啊，跟这个《百鸟朝凤》非常有缘。第一个方面呢是传承，刚刚石老师给我们介绍的1953年，山东唢呐的著名的民间泰斗任同祥先生，他就是我的师爷，在1959年的全国文艺政策复兴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然后我的师爷呢就通过自己这个民间吹鼓手的这样的一个高超的技术，还有他的丰富的舞台表现力呢，代表国家参加了很多的世界青年联欢节，获得了这个金质奖章、银质奖章。第二个意义呢，就是他的这个原版的小说是我的老家的贵州籍作家萧江红老师，他的一个小说《百鸟朝凤》被这个吴天明大导演选中了之后拍成了电影。所以呢，这个呢对我来说呢，它也是一份来自于我们家乡的这样的一个亲切。
1: 有这么多的渊源，而且充分的感受到了你对《百鸟朝凤》也是有着深深的情感在里面。对，正如老师们所说呢，唢呐是一个共情力很强的器乐，它能传达出我们人类的很多丰富的情绪。两位老师能在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2: 请我们张老师为我们演奏一段欢快的
3: 欢快，好好
2: 啊，多欢快，怎么欢快怎么来。

0: 厉害了，我觉得这眉飞色舞啊，这个喜悦喜形于色。
1: 对啊，您听完您都高兴。
0: 对，我都激情澎湃了。那您马上要把我带到什么情境当中？
1: 我让你哭出来。对，好。

0: 意犹未尽，如泣如诉的感觉。
1: 是，
0: 老师们啊，我听说有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哈，是说我们一口气最长的那一位可以吹47分钟。
2: 对呀、啊，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巧？
2: 练嘛，就使劲练，保吹二上，保着吹，饿着也吹，就练出来了。这是一个诀。
0: 对，这个技巧叫什么名字？
2: 这叫循环呼吸，就是一直在吹。但是我吹的情况下，我还可以自己可以把气吸进去。实际上我们是利用一个技巧，就是当我们要吸气的时候，只用口腔里的气流把它挤出来。嗯，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气管，我们的呼吸道是空出来的。嗯，空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吸气。首先我们要明白，就绝不是说一边吹还可以一边吸，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利用口腔挤压，把口腔里的气挤出来的同时，不用呼气的，这样的话可以进去。
3: 我知道这个非常巧妙的那个劲儿，那个不容易，需要经久的练习。
2: 对，
0: 会不会口腔经常容易感到酸胀啊？我就刚刚鼓了几次气，我的脸都这儿有点肌肉酸胀。
2: 它其实就是这个，你看我正常我吹，

0: 你们下班吧，我一直在这睡着。就这个意思。
1: 太精彩了。
0: 所以呢，这个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技巧。
2: 这里面的奥妙太深了。老师们啊，我还听到有一个说法啊，大概就是说，一个乐器啊，如果它是以一个字来命名的，那它就是我们中国地地道道的民族乐器，土生土长的，比如说笙、琴、筝。如果是两个字命名的器乐，那它很有可能是从外传入进来的，比如说扬琴啊，等等哈。但我听到了说唢呐居然也是一个从外传过来的，所以想跟各位老师求证一下，这是真的吗？石老师，
3: 是真的。唢呐这件乐器呢，是一件纯纯粹粹的一带一路乐器，不是赶时髦。我们的文献里边有反映，说它是金元遗物，就是说金代和元代时期就有这个流传的这个遗物。包括到了明代的时候呢，明代那个抗倭名将戚继光，他有本书叫
2: 《
3: 吾辈志》里边也提到了，就是说戚继光他在军乐里边用了这件乐器呢。据我的研究呢，它是在14世纪左右的时候，差不多就是我们元那个时候，在波斯一带啊，在中亚一带，才出现了现在我们看到这种传统唢呐的这个样子。唢呐这个乐器呢，在中国为什么这么流传这么广呢？首先是它进入了中国的这个戏曲的伴奏体系。那我们知道，过去的戏曲，那城市里有戏园子呀，农村里面只有戏台子，是吧？那么远的这个距离，怎么把音乐声音传出去？那么唢呐这件乐器的嗓门是特别大，声音传得远，那它作为一个旋律乐器是非常合适的。再一个呢，唢呐它真的是深入到了中国的民间的这种人的生活的礼仪程序里面，所以以至于人们呀经常忘了它从哪儿来，它要往哪儿去，
0: 对，
3: 就这么个意思。
0: 我始终认为它是一件世界性乐器。有一次我在埃及演出，晚上突然间在酒店大堂里面锣鼓喧天，唢呐声声，哇，热闹极了。好家伙，他们娶媳妇呢，埃及人娶媳妇，哇，吹唢呐，也是这么大的唢呐。

0: 就想不到
1: 土耳其
0: 马达加斯加
2: 啊，哇，也有唢呐，
0: 非洲东部的大岛有，
2: 对，
3: 他们都叫唢呐吗？还是有不同的称呼？
2: 他不叫，就是他只是说这个乐器，
3: 哎，
2: 乐器，
0: 这件乐器。
2: 然后你看，包括欧洲，欧洲什么呢？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双簧管，欧管，它和唢呐是一个祖先，只是后来它浑身上下加了好多的键子，然后呢进行那个什么乐器的不断的改革，然后呢形成了现在的西洋管弦乐当中最常规的一个乐器，那就是和唢呐的发声原理，整个腔体内层结构完全一样，
0: 同源乐器，
2: 对，
3: 同源乐器。老师说了这么多，我都迫不及待想听一听那国外的唢呐的声音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啊，
2: 那个张老师就演奏这个阿拉伯那个，用我们中国的唢呐可以演奏非常形象。
3: 太好了，期待。

0: 我一直很好奇啊，唢呐，尤其是传统唢呐，它小小的身躯怎么能发出这么宏大的能量和声量的？
1: 这个插电了。
0: 您骗我。
1: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唢呐为什么它生生不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声音大。
0: 嗯，
1: 这是个巨大的优点。
2: 对，
1: 你想想我们这个过去没有电吧？而且又是在广场或者是在户外，那这个声音怎么能传得那么远呢？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唢呐人唢呐魅力啊。实际上呢，它还跟它的这个乐器的构造有关系。这个就是我们唢呐叫哨片，
0: 嗯，
1: 也叫哨子，它是发声的整个这个乐器出声的根源源头。
0: 嗯，
1: 它很重要。想不想听听它出什么声？
0: 不借由底下的这些部件，它也能出声啊？
1: 当然了，而且它还是一个小小的乐器呢。
0: 嗯，
1: 你听听啊，
2: 能吹旋律啊，
1: 是吧？它可以学鸟叫，很形象。
0: 嗯，
1: 它是，你看它，哎，想想，这就是我们的根源。
0: 这个声儿都已经不小了
1: 啊！我在想，可能最原始的时候，原始人可能就是把这个芦苇采来以后，哎，把它哎可以吹响，
0: 嗯，
1: 但是它的变化还是觉得不够，怎么办？哎，加了这么一个，哎，这个我们叫专业叫信子，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铜管儿，
0: 嗯，
1: 哎，加上这个铜管以后，它的声音就变了。那么在我们河南安徽，他们有一种乐器就是哨片插一个铜管，
0: 是吗？
1: 哎，他然后他们演奏
2: 就是卡戏，
1: 我们叫卡戏或者叫纳子，他们就吹戏的。是不是出来旋律了？你看
0: 他这个乐器好方便携带呀。
1: 他的最早的根源的时候，他唢呐哨片这么少。
0: 嗯，
1: 他呢，通过这个小管儿，它到下端的时候，它就变粗了，它就形成了一个喇叭状的，是不是？
0: 嗯，
1: 哎，一个锥体的。
2: 对。
1: 哎，由小逐渐变大。哎，变大以后呢，它插到这个木头管上以后呢，木头管也是由细。
0: 嗯。
1: 逐渐变粗，越来越粗，越来越粗，怎么样？声音就越来越大。
0: 嗯，扩音的过程
1: 开始扩。哎，你看这个，你仔细看一下这个唢呐杆儿，你看从这面看的时候，是不是越来越大，越来越粗？
0: 是的，嗯。
1: 然后你再反过来看，是不是越来越细？
0: 对。
1: 哎，它就是一个，锥体。

0: 实际上它这个唢呐从芯子到杆子都一直在扩声，
1: 对，
2: 嗯，
1: 对，
0: 一直在追求扩声，
1: 对，它就是越来越扩，越扩越大，越
0: 扩的还不够，
1: 对，
0: 就加上碗了，
1: 对，加碗也特别有意思。我就在，我说这个古人啊，他特别的智慧，
2: 嗯，
1: 尤其我觉得，因为唢呐在，新疆地区它是木碗的，如果说加一个木碗的话呢，它的就是这样的声音，
2: 嗯，
1: 但是我们就加了一个什么金属，
0: 改变音质，
1: 哎，你看，然后我们再吹，
0: 音
1: 色统一的，
0: 对，
2: 是，
1: 所以这个金属碗啊，它不是说。这个材质方便，用这么大的这个扇面的这样一个碗，金属的好像是不是容易制作，
0: 不好加工，
1: 所以但是呢你看加了金属以后它变得怎么样，音色上下统一了，
2: 嗯，
1: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然后到了金属碗的时候，而且它起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扩音作用，声音更大，是吧，
2: 终于懂了太棒了、
1: 嗯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您老师啊，我看您今天带了这么多形制各异的唢呐，长短粗细都各不相同，而且跟我印象中的传统唢呐长相完全不一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吗？
1: 对，这是我们最接近传统唢呐的唢呐了，是吧？我们现在的我们称它叫传统唢呐。
0: 是。
1: 那么，到了近现代以后，我们民族乐这个发展以后，出现了改良唢呐。嗯。哎。 十二个半音都可以吹，啊，然后呢，中音加键唢呐，嗯，啊，你看这个是不是高越高它就越小，哦，哎，然后呢中音，是吧？然后次中音，哇，比中音又大了，你看，是不是啊？
0: 也更粗了。
1: 然后这个太长了以后还拐个弯儿，要不然太长了啊，嗯，啊，然后还有更大的呢，你看这个。 低音唢呐，哇，你看三折，哎，这样的话就更大了，越小声音越高，越高亢嘹亮，越大越低沉浑厚，啊，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形成了合唱队的四个声部，
2: 对对对，
1: 唢呐也是高、中、次中、低，包括我们还有背低音唢呐，啊，它就是声部嘛，它这个唢呐。
2: 家族越多，它这个跨度越大，其实它的表现力就越强。石老师，其实这个乐器的改革呢，我们认为是有两个因素。嗯，第一个是文化因素，比如说我们建国之后的这个专业音乐体系的建立，还有我们的作曲体系啊，是在学西方古典和浪漫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正是这些个作曲的技法。 推动着这个乐器在改，在西方的管弦乐队的早期也一样是这样。嗯，那乐器跟不上发展，我改乐器，改乐器之后呢，这乐器吸引了作曲家的注意，我给你写曲子，然后滚动滚动，这样就乐器也在不断的改革。嗯，其实不光是唢呐在国家在专业音乐层面，就是在民间，嗯，它有不同的变形记。
1: 对啊。
3: 作为青年一代，哎，传承者，也是这个文艺工作者来说的话，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首先要做好传承，嗯，守正。那么，另外呢，也需要通过我们学习的这些音乐语言、技术技巧、舞台表现之后呢，再发挥出我们青年一代的这个新时代的新作品、新风貌、新的声音。我也与我们的青年一代作曲家。 一起，创作或者是打磨了一些新的作品，当中呢有一些尝试，比如说唢呐，它演奏这个国潮风格的作品，再包括唢呐与电声乐队的合作，然后唢呐也尝试一下演奏波萨诺瓦、探戈，嗯，这样的作品，等等一系列。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整个这个唢呐的整体。

这个发展上面，我相信一定是既能表现我说生生不息的朝气，也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我们新时代的这种声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躁动不安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

0: 订阅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个天儿啊是真热，也不怪咱们多多坐不住。其实夏天一旦热起来了，最迷人的时刻呢就是傍晚了。燥热慢慢退去，风慢慢的吹到了我们的皮肤上，带着一点点的微凉，也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温柔。走在路上，微风一吹，瞬间整个人都会变得柔软起来。
0: 然后我觉得音乐跟晚风有点像。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它们不是具体的东西，但是能实实在在地改变人的心情。比如说一首歌响起，像不像一阵风穿过房间，带走了炎热，留下了舒爽。朋友们，在你需要一个情绪出口的时候，收看我们的节目吧，我会帮你递上那句歌词或者是某一段旋律。
1: 那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正在想念的人，或者有一段还没有说出口的心事，今天我们的这首《晚风和你》就是为你量身打造。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广东深圳的网友小婉留言说，最近换了新工作，天天加班赶末班地铁，昨天下班出站快12点了，月亮被云挡着没露面，但路灯亮堂堂的，卖夜宵的阿姨多送了我一串鱼丸，笑着说年轻人不容易。晚风吹过来，忽然就觉得日子有奔头，想点这首若月亮没来。月亮没来的时候，路灯照样能把路照亮，咱们一步一步走，想要的都会来的，送给所有正在打拼的朋友，别急，好日子都在后头呢。
0: 哎，这也是我今年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而且已经加入到我的收藏歌单当中，就是因为当中的一句歌词，若是月亮还没来，路灯

阳台。哎，你看，这就是生活里面实打实的小确幸。加班晚了，有亮着的路灯在等咱们；饿了，有热乎乎的夜宵。这些看起来。

0: 来自天津的崔小蕊留言说，去年夏天和老公去新疆玩，晚上在那拉提草原煮蒙古包，半夜出来看星星，遇到当地的维吾尔族大叔在弹冬不拉唱草原之夜，风一吹草都在晃，天上的星星亮得像要掉下来，当时靠在老公的肩膀上，觉得日子特别静特别美。现在我们回来快一年了，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那个晚上，想点这首歌送给我老公，也谢谢那次旅行让我们看到了这么美的风景。
1: 哎呀，真的非常的浪漫。有人在说为什么草原的歌特别动人，我想是因为它伴着草原上的风，伴着草原上辽阔的星空，还有漫山遍野的绿草，在这种环境下唱出的歌声是没有那么多修饰的，就是最实在的想念，还有浪漫，还有温柔。
0: 当然了，好的风景要和喜欢的人一起看才更有意思。这首《草原之夜》送给你们，愿你们以后也能一起去看更多更美的风景。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来自广东广州的阿成留言说，我奶奶是广东人，年轻的时候就只爱听粤语歌，前阵子她老哼晚风心里吹的调子，虽然记不清歌词，但拍子打得可准了。我从小被她带大，现在上班忙，不能天天陪着，每次打电话她都说没事，你忙你的。想点这首晚风心里吹跟她说，奶奶您身体好好的，周末我就回去陪您喝早茶，这晚风再吹也吹不散咱们祖孙俩的情分。
3: 老人呢经常跟我们说的就是那几句话，我没事儿，

都挺好，别惦记。对于老人来讲呢，其实他们真正想问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回来啊，让我再看看你啊。所以刚才你说电话里说了那一句周末我就回去，我相信对他来说比什么歌都好听，所以有时间常回家看看，陪陪家人。让我们来听这首《晚风心里吹》。

0: 来自河南郑州的刘琳琳留言说，我妈妈最近到更年期了，总睡不好，半夜醒了就坐在客厅发呆，出一身汗，情绪也不好，总说没人懂她的感受，我看着特别心疼，但是不知道怎么帮她，想点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给我妈。我想说，妈，我懂您的辛苦，我会一直陪着您一起熬过去的。
1: 其实妈妈需要的可能真的就是不是做哪件事儿帮他干什么，而就是简简单单的陪在他的身边，让他感受到我懂你，我会一直在，这份安全感可能比什么都重要。
0: 是，多陪陪咱妈是吧，听他发发牢骚，抱怨抱怨，这可能比什么都管用。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送给琳琳妈，希望咱妈能够调整好心情啊，在女儿的陪伴下呢，平缓地度过更年期。有时间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多听听歌来舒缓一下情绪，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江苏的朋友安妹，她说我老家在水乡，小时候外婆总摇着乌篷船带我去摘莲蓬，那个时候弯弯的月亮是常挂在嘴边的歌，现在外婆年纪大了走不动了，我也在外地工作，不能总陪她，想点这首歌送给外婆，希望她身体好好的，等我回去再带她坐小船去摘莲蓬。
1: 我们今天的很多留言都很温柔也很温暖，江南的水乡总是慢慢的缓缓的流淌着，而我们就这样摇着船唱着歌就着荷花的香气走过了我们的童年，想想都觉得很幸福很舒服，这就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啊。
0: 那就把这首弯弯的月亮送给阿妹的外婆，祝老人家平安健康。

0: 我们接着认识一下这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网名叫百烂小。他说，我想点一首想你的夜，这是我高一元旦登台唱过的歌，旋律一响就回忆起年少登台时的热烈与美好，歌里藏着直白的思念与遗憾，深情的唱腔直击人心。于我而言，它不仅是首歌，更是刻满青春印记的时光回响，愿可以与大家分享这份温暖与记忆。
1: 上学的时候登台演出，那时候舞台也没那么华丽，然后音响设备可能也没那么好，但是这件事儿能让你记一辈子。所以青春就是这样，不管过了多久，当初经历的那些哪怕有一点稚嫩的、有一些青涩的事情，往往在你的心里的烙印是最深的。让我们一块儿来听这一首《想你的夜》。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0: 着。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这样吧，这样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依然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5: 大家好，我是梅文。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下面的这条留言有点长啊，是来自于浙江宁波的刘月。他说，两位好，我之前谈恋爱的时候啊，总围着对方转，差点把自己喜欢了很多年的画画都给弄丢了，一门心思扑在感情里，结果最后还是分开了。刚分手的那段时间总循环播放伤痕，后来哭够了就把画笔捡起来，现在我开了自己的插画工作室，日子过得比以前舒服多了。点这首歌送给所有在情感里迷失过的姑娘，我想跟他们说，别总围着别人转，自己的感受更重要，好好爱自己。
15: 其实感情里面分开很可惜，但是最可怕的不是分开的遗憾，而是我们在一段感情里走着走着，却发现自己和自己走丢了。所以只要我们能咬着牙走出来，重新找回当初的自己，也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明天就永远值得期盼。
0: 就等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啊，对的人自然就会迎着光来找你。这首《伤痕》呢送给你，也送给所有和你一样有着同样经历的女孩，希望大家都能够先成为自己，再学会爱人。

0: 风从天门穿过去，山一下就有了声音。
1: 进边溪的水一路都在唱歌耶。
2: 在这里吹笛子，风就会拖着笛声走。
3: 我们常德人，
4: 茶要慢慢擂，
5: 日子要有味。
6: 山水从不说话，但它一直在回答我们的提问。
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掉，这就是使命。
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定支队的风采。是。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西安，一座古老又年轻的城市。我在这里触摸历史的痕迹，也尽情呼吸着青春的空气。如果说每一件宝藏都见证着十三朝古都的传奇，那橱窗隔着的不是指尖和物体，而是数千年时间的奥秘。把这件小小的陶器捧在手里，当风穿过陶土的孔隙，生命为之倾倒，时光也为之静谧。埙，这件古老的传统乐器，它从尘封的土中而来，却从未在岁月中沉寂。绵延七千年之久的流传，是因为巧合，还是源于魅力？千古玉知音，我在光阴里寻找你，聆听历史和未来的旋律。

在7000年前的狩猎场上，先民掷出了一颗石流星，自此它穿越时空，演变为今天被称作天籁的传统乐器。从生活的技能到时间的艺术，如何奏出它的神和韵，我想我需要一份来

0: 在泥土的声音中，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音乐之魂。它让我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份最淳朴的情感都将通过这古老的乐器永远传承下去，成为连接古与今的不朽桥梁。
1: 我的研究，我的生活，其实都离不开音乐。有空的时候，我会去逛逛唱片店。当唱针惬意而随性地搭上唱片，那种感觉非常奇妙，有一种特别的仪式感。就像殉一样，吹奏者庄重儒雅地端起古老的乐器，延续大地之音，食指、嘴唇与泥土的亲热，也是一种仪式感。三五好友坐在一起聊聊天，往往对音乐会有新的认知。中国的传统乐器来说，
2: 熏在商代就达到顶峰了，它真正能打动人心灵。
3: 它把当时那种声音保留留下来了，这个挺好，就是我们跟古代似乎有了一种联系。
4: 宾这个乐器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主要是给人那种苍茫啊，有一点那种幽怨啊，那种凄凉的感觉。咱就先不说能把音能按住，就是能吹响也行。
2: 很多人吹不响，
4: 老唐吹不响，
5: 我吹不响，就是能够让我学会。
1: 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唱片和乐器用来自某年某地的声音，向一代代人诉说着光阴的故事，他们也同样在岁月中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如同这座由古向新的历史文化名城，年龄虽长，却越来越有活力。
6: 天下长安，青春古都，欢迎两位老师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古韵千秋，
6: 清新隽永中国情》特别节目。在本期的节目中，我们将带大家来到五个不同的城市，在大美山河的壮景中，聆听五种中国传统乐器的故事与声音。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王清雷老师，欢迎您。中央民族乐团吹管乐演奏家丁晓奎老师，欢迎您。
8: 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6: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的一处网红打卡地。大家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方天地啊，是不是特别像一个陶土围合成的罐子？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今天就要聊聊本期的主角了，同样也是由陶土制成的乐器埙。其实说到埙，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并不熟悉啊，甚至打眼一瞧这个字儿，对它的读音都有一点模棱两可。所以可不可以请两位老师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埙这件乐器？
2: 好。埙这个字是由一个提土旁加上一个圆字组成，圆在古代通圆形的圆，那么顾名思义就是用土制作的圆形乐器。这也符合许多埙的外形特点。埙的制作材料比较多，其中以陶土烧制的最为常见，所以大家习惯称之为陶埙。但是从出土实物来看，除了陶埙之外，还有石埙、古埙和瓷埙等。那么目前出土最早的埙没有暗音孔，只有一个吹孔，所以最早的埙应该不是用演奏，而与狩猎息息相关。那么据推测，古代的先民为了捕猎鸟兽，于是用埙来模仿鸟兽的叫声，这样呢可以吸引一些鸟兽进入狩猎的范围，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猎物了。
6: 好，但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其实埙这件乐器历史已经非常非常悠久了，是不是丁老师？
8: 是的，是的。埙有7000年的历史，
2: 对，
8: 而且跟我们这个祖先的生活息息相关啊。一开始是一个石头，可能上面有小孔，或者是日久天长天然形成的一个孔洞，它这样悠起来之后会发出声音，长久以来呢就融入到

0: 原始人的生活当中。
1: 其实埙这件乐器在我的心目当中，我真的觉得它的音色特别的不同，因为在《旧唐书》当中其实有说到埙立秋之音，万物埙黄也。说到秋天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我们会想到万物成熟，但是又略带一些萧瑟之感。所以丁老师，您作为吹管乐的演奏专家哈，在您心目当中，您觉得埙的特别之处是什么？
0: 埙的特别之处主要在它的音色，与其他的吹管乐啊，就是真的是与众不同。像我们知道这个埙啊，是陶土做成的，所以说它在八音分类里头，金石土革丝木刨竹，它占土。那我平时演奏的笛箫啊，这些是竹制的，所以说跟埙的材质完全不一样。那正因为埙它特有的这种陶土的材质，改变了它的发音方法和发音的声音，与众不同，非常的孤寂，非常的孤傲。而且它的音色一出来以后，你就会有一种追溯千年的历史感。对，
1: 哎，两位老师刚刚的描述突然让我想起了也是一位陕西作家贾平凹，他对于埙的表述，他说我喜欢埙，喜欢它是泥捏的，发出的是土声，是地气。所以我想两位老师肯定也有这样的感觉，埙这个乐器它其实是带着山野清风，带着泥土芬芳穿梭千年的。它最初的形态和我们现在是不是差异还是非常大的？
2: 埙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那么它从外形到安音孔的数量都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像从外形来看，它有卵形、梨形、橄榄形、球形、动物形和鬼怪形等等。从安音孔的数量来说，从最初的没有安音孔，只有一个吹孔，到后来的一音孔、二音孔，到成熟时期的也就是商代的五音孔。那么又从音乐性能来看，从最开始的只能吹奏一两个音，发展到成熟时期的可以吹奏五声音阶、七声音阶，甚至是半音阶。那么它的乐器性能越来越强大，音乐表现力呢也是越来越丰富了。
1: 我们刚刚对于埙的这个声音好像已经有了一些感受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比较能够代表埙这些特质的作品可以让我们现场聆听一下呢？
0: 埙的最著名的典故啊，是刘邦项羽的垓下之战，当时两军对战的时候，就到最后的环节，楚歌一起，然后整个楚军这个军心涣散，刘邦呢就借用这种心理战，但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思乡之情。
1: 四面楚歌的故事其实我们都特别熟悉，但今天才知道原来这个楚歌其实就是用埙来演奏的。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场可不可以感受一下这种凄楚的氛围？

0: 有没有这个思念家乡的感觉？
1: 我真的一下理解了什么叫一曲薰衣引千愁，完全有了感受。
0: 刚才我演奏的这首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后期的创作。楚汉之争的时候，这个年代比较久远了，我们现在能考察到的当时的真正的那个楚歌，可能这个谱子真的考察不到。那我就根据一些楚辞啊、楚风的一些旋律，那加上一点我想到的当时的这种垓下之战的那种惨烈、那种思乡之情，简单的融入了一些自己的小感觉，最后形成了我们听到的这首垓下曲。
1: 所以刚刚这首曲子其实也是古人和我们现在今人的一个情感碰撞。
0: 对，
1: 因为这个年代久远，所以它原始的曲谱已经失传了。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从古至今能够流传下来的曲谱呢？
0: 王老师，考古有没有发现？
2: 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到了清代，埙这种乐器就有了自己独属的曲目了。比如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埙谱就是由清代吴浑源所著的《唐吴埙谱》，里面就收录有很多首埙曲，比如《北寄生草》

0: 所难知等勋曲。
1: 我相信大家肯定跟我一样完全没有听过勋的演奏，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跟着丁老师一起来感受一下勋乐的魅力。

0: 熏这个声音，感觉处处都是历史的回响啊，充满了沧桑和故事感。王老师，您刚刚说熏这个乐器在商的时候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啊。
1: 对，熏这乐器，它是很特殊的，到了商代很早就达到了顶峰。那么像我今天就带来一件商代妇好墓出土的其中一件熏的复制品。妇好墓里边出土了一共三件陶熏，商代来说一般就是三件一组，也有四件的已经出现边熏了，可以说。那么为什么熏早早的在商代就达到了顶峰？这与熏的音色息息相关，萧瑟或者幽怨，如泣如诉。因为商代是一个重祀祭祀的一个朝代，很多墓葬我们能可以看到有很多人牺牲，还有商代的大挠，挠上面有兽面纹、饕餮纹，那很是狰狞、很恐怖的。然后配上这种熏的这种音色，音乐一奏响，那种消杀肃杀之气就弥漫着这个周围。所以说，以那时候那个祭祀的这种气氛是非常契合的。
0: 我看这个商的熏跟现在的熏形态差异好大呀，大小。咱可以两个放一块对比一下，这个大小差异就特别的大。
2: 大小这个一个差异，在一个形制上，外形也不太一样。
0: 对，好像现在更饱满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对。
2: 可能发音上。
1: 丁老师，您试试这一边。
2: 我试试。
1: 是吧？这个很多时候出不响。
2: 王老师带来。

0: 来的古董。对，
1: 吹不响是为啥？因为它太小了吗？
0: 对，它不是，你看这个
2: 小难吹。
0: 对，一个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形制上不一样，再一个指孔啊，包括吹孔，它也都小。嗯，我试试啊，能不能吹响？

0: 这个更有远古的味道啊，
1: 味道出来了，
0: 对，
2: 丝毫没有难倒丁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一下二位老师，因为我印象当中一般的乐器，你比如说像二胡，那它就是两根弦儿，然后用弓去拉它，然后你比如说古筝，它的形制基本上是固定的，但是我看埙怎么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呢？你看这个它的气孔是这样排列的，这个又完全是不一样的组合方式。
0: 是的，就是像您手里头拿的这两个，大小差不太多，但其实仔细看的话，这个会大一点，这个会小一点，
2: 对，
0: 那这两个就存在一个调性的差异，那大一点的这个就是 D 调，这个就是 E 调，王老师拿的这个可能就是个B 调啊，或者是这更小一点的曲，对，再就音色上，那就越大的越低沉，那比 C 调再大一点的，像 B 调的曲啊，降 B 调的曲可以做到这么大，跟我们常见那个鸵鸟蛋的那个个那么大，那它的声音就更低沉，更醇厚，那更小一点的曲呢，更飘逸，像我们这个有一位已故的曲的演奏家，济南前卫民族乐团的刘凤山老师，那他就有一首这个创作的曲的乐曲叫《醉翁戏鸟》。对于我们来讲，可能说这种嬉戏的场景用笛子去表现会更好一些，这更是笛子语言。那刘老师呢，就用曲，我记得当时应该是 G 调的曲，就比较小一点的曲去演奏的这个，那他表现出来的也是特别好，因为醉翁。恰恰应该是用曲的这种感觉，曲更像一位这个老者啊，这种气质。那醉翁戏鸟，他又用小号的曲，高音的曲去表现这个醉翁戏鸟的这个场景。所以说，这个刘老师这个作品还是很成功的。
2: 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如果我们要学曲的话，选购一个适合自己的曲，还得看自己会什么调，根据自己擅长的调来选曲，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其实选调在后期。也就是说，第一步先把它吹响，就是，不能选特别大的，也不能选特别小的。你像特别小的这个，它的吹孔就小，可能需要的口风我们讲就吹管乐，我们讲口风就需要口风力度要比较大。那特别大的曲呢又费气，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会选择中间的调性。像 D 调啊、E 调啊、G 调啊，小一点的，对。
2: 我看着好像不是特别难了，吹响它很困难。
0: 您可以试一试，就是我跟这个喜欢吹曲的像学曲的朋友有的时候开玩笑说，就吹瓶子、瓶口这个你把瓶口那个吹响了，其实它就能吹响您可以把这个前面的手指看能按上，就都给它按上，
2: 都按上。
0: 按的多呢，它这个就好发音。后面的两个也按
1: 上。击鼓学。
0: 这个应该是九孔曲，
1: 九孔是吧？
0: 对对对，这个是八孔曲，对。
2: 孔越多越好吹吗？
0: 孔越多越不好，
2: 越不好吹。
0: 但是因为它孔多了以后，增加了它的其中的某一些音。对，
2: 我试一下
0: 您可以试试。
2: 我怎么吹不响呢？
3: 可以贴上。
0: 或者是
1: 心爆吹，
2: 完了完了，
1: 就是这样的。
2: 僭越了，你说我刚刚多唐突。
1: 很多吹不响的是。
0: 再往下放一放，就整个的往下。
1: 现场授课，
0: 好，
2: 有声了，
0: 角度，这，我觉得主持人为什么吹不响？因为他太瘦了。
2: 你看这看着挺简单小巧一个，其实难度还挺高的哈。他
1: 对
2: 气息要求是不是特别高啊？
0: 确实，因为笛箫跟这个埙，我们都属于我们吹管乐里头叫边楞演奏乐器。边楞，因为它就是需要。就是口嘴型，这是一个，还有跟乐器形成一定的角度，所以说刚才您吹不响，突然有一声吹响了，其实就是角度对了角度太偏

0: 吹不响，啊，角度太广也吹不响。就像，这个埙，如果说它正常吹出来的音，如果角度小一点，像刚才靠得太近，它可以有个半音的变化。
1: 哦，哎，角度有个微微变化。
0: 所以说这就是埙的一个特点，就是笛箫就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音区的这个半音的变化。嗯啊，再一个呢，就是埙的演奏技法上呢，其实没有笛箫那么多啊，这什么吐音啊那些相对没有那么复杂。但是我们埙呢也可以演奏这些东西，像这个完全不是孩童的感觉，就是醉翁的感觉。
1: 对，
0: 它因为它没有那么欢快，有的时候，可以用一点这个我们笛箫的一些特定的技法，像花舌，啊，像我录音的时候，除了拿埙去演奏旋律之外，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氛围感。

0: 主人公特别孤寂，特别伤心的坐在那里头，可能怀念故人，可能啊
1: 很落寞的
0: 啊，就是这种感觉。
2: 对，一下那种故事感、回忆感、凄楚的感觉好强烈。
0: 对，如果笛箫代表的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文人书生，那埙可能就涵盖了所有中国男性的气质。
2: 而且我刚刚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好像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不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听到埙，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0: 经常听到埙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因为现在我平时录制的电影电视剧的配乐比较多，但是笛箫运用的会比较多，因为他们的音色呢比较自然啊，笛子高亢明亮，箫呢又有这种中庸之道的这种感觉，所以说他们比较百搭，音色比较百搭。那因为埙的这种特殊的材质造就了它特殊的音色，作曲老师很多人对于埙的认知基本上会把它写在这种战争场面之后的这种萧瑟肃杀啊沉寂啊这种时候，那很少会用到那种比较唯美的东西。所以说埙呢正因为他的这种独特的音色，他只要一出就是千年之声，就是一种与远古的对话。现代作曲家呢更多的对于埙的理解呢已经开始有所转变，像我刚刚合作的栀子青绿的作曲吕亮老师，那他在青绿的这个音乐里头就大胆地用到了埙，而且是唯美的音乐。埙在越来越多的电影电视剧配乐当中的运用还是很广泛的，像我们常看到的电影电视剧啊，《芈月传》啊，好多主人公会拿着一个埙啊，还有现在很多网络上改编的这个歌曲啊，《大鱼海棠》啊，都有用埙去演奏。最近刚上线的我们这个国产的这个最火的游戏《黑悟空》啊，里面我们的配乐也用到了很多埙。那像我们经典的电视剧《西游记》里面，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次唐僧被这个妖精抓走，或者是每次这个犯错把悟空赶走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这段音乐啊，你听听是不是那个感觉？
2: 好，

0: 然后就接台词，悟空你在哪里？
1: 哎呀，这段旋律我们太熟悉了，每个人的童年记忆啊。
0: 是是是。
1: 没想到我们特别熟悉的《西游记》的音乐和熏结合在一起，是这样一种很独特的情致。可能也就是因为熏的这些特质，现在其实网络上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都特别的喜欢熏这件乐器，然后熏的这种翻奏版本也不断涌现。
0: 对。
1: 而且我们也特别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演奏家们开始用心、用情、用技巧来诠释它的慢音。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

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我相信两位老师来到西安，并且对熏一直也有着长期的了解，肯定在造型上面也见过千奇百怪的熏，是不是？
7: 熏它的外形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那么目前所见最早的熏是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陶熏，它的外形呢是燕卵形，正如李济郑玄注所说，熏烧土为之，大如燕卵。到了商代，熏进入了它的成熟时期，它的外形就是一个橄榄形。
6: 商代的时候熏这么小巧，
7: 对，
6: 感觉像个鸡蛋一样。
7: 对，那么到了唐代，那么熏就出现了很多新的模样，比方西安大唐西式博物馆馆藏的唐三彩胡人头像陶熏，那么造型是新颖奇特，大部分只有两个暗印孔。所以到了唐代，熏它主要不再作为乐器来使用，而是成了小朋友的玩具。那么到了宋元明清时期，熏又出现了美丽的花纹，用了修漆、描金等工艺，像丁老师的眼熏，
6: 这个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7: 对，你上面就有金龙，
8: 对，
6: 哎呀，真好看，
7: 非常的漂亮。
6: 这上面就是漆艺
7: 啊，对，漆艺，
8: 也就是说，我们原始的这个材料烧制出来以后，这个基本上是这种颜色的，或者是陶土型的，像今天我们现场的这种颜色。
7: 对，
8: 那后期的工艺呢，可能说一个是为了美观，再一个呢，因为确实陶土太脆弱了，有的时候不小心
6: 容易碎了，
8: 磕碰就容易碎。那有这种封釉呢，增加了它的美观，也增加了它的这个硬度，能保护它。
7: 对，
6: 明白了。其实我们今天在西安也是十三朝古都了，可能一个时代越繁华，那它的艺术音乐发展的也就越鼎盛。那西安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一个繁华的大都市，所以西安和熏这个乐器是不是也有着某些渊源和关联？
8: 那我个人的认为，因为我们半坡的遗址是在陕西，也就是说我们找到了这个熏的其中一个源头啊，是在陕西，在西安。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因为这个熏的这种材质啊，泥土的材质，我觉得跟陕西的这种地大物博呀、厚土之情啊，跟西安人的这种性格呀，啊，特别的有历史感，我觉得都有关系。所以说，熏作为西安的一个代表，我觉得当之无愧。
6: 熏这个乐器已经流传了7000多年了，但目前在我们国内呢还是略微有一些小众。二位老师觉得熏这个乐器在发展和传承当中有什么样的短板和优势呢？
8: 因为熏它的这个形制和它的这个工艺呢，它的一个比较致命的弱点就是音域比较窄。那但是我们现在制作熏的一些制作师啊，包括演奏家一直在拓展它，那形成了现在的

0: 有的一些不同调的熏，还有呢通过形制上的改变，那像葫芦熏啊，那因为这种形制增加了它的音域，拓宽了它的音域。
1: 纵观熏的7000年发展史，它其实一直处于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特别是到了唐代，因为熏独特这种音色被一些文人墨客所推崇，比如唐代郑希济的《熏赋》载说：“志哉，熏之自然，以雅不浅，居中不偏，故至后之德，圣人不也。”那么现代呢，很多的年轻的音乐人在传承着它，特别是在探索它能够被更多人听见的方式，它一定会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突破短板，发扬优势，继续传承下去，以其独特的音色焕发出更加迷人的风采。
2: 谢谢两位老师，说得太好了。确实熏这一件从泥土当中生长出来的乐器啊，它的声音其实更像天地间的回响，它的由来其实告诉着我们，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对于它的传承和创新其实也在引领着我们未来要到哪里去。今天我们在西安手捧一头泥土，熏到了中华文明的根，也盼望着它可以绽放出未来芬芳。那最后就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老师的光临。
0: 谢谢。
2: 听清新隽永流年流淌出古韵新生。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淳安千岛湖人人企业有限公司。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